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8:04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本来说外侧车道塑胶栏掉落，这个状况排除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松江上方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降落道的方向也是车多，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车行速度缓慢。台61线双向都有长期的施工，而且在施工的过程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哦。首先是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因为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才封闭，车辆会引导走台15线，这个工程要做到117年。而台61线北上的施工占用的是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所以会引导你走台15线哦。施工一样要进行到117年。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因为施工封闭，工程要做到118年。

加拿大的歌手 Carly Rae I Really Like You， 这首歌已经是2015年的作品了，我相信当时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应该也曾经在你的脑海当中不停的重复播放吧，也是非常可怕的洗脑歌曲。那这首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讨论点，就是 MV 是由汤姆汉克斯跟小贾斯汀一起演出的。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机车会在这里违规转弯。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40到50，继续往南走基本上都有60、70起跳的状态哦，一直到了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30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4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西武高架再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5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树林到土城不到40，过了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40到50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那国道二号往东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4公里，就在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引起了非常多话题的新歌，来自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唱的是一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但是跟 SHE 的经典名曲不太一样哦。SHE 唱的是真的只差一点点，觉得好可惜，我们本来就要在一起了，只要你再多说出那句话就可以了，有一种期待要在一起的心情。但是这首歌其实比较没有哦，他没有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他比较聚焦的是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享受那当下的每一刻。那除了歌曲跟 Jennie 过去比较动感的舞曲不太一样之外，再就是演出这首歌 MV 的男主角备受讨论哦，然后被发现啊，原来是台湾人，是台湾的模特，叫做 Kai， 跟 Jennie 一起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演出那个差一点点的感觉。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成功路到旧宗路车多，那国三北上 37.4 公里是中和出口前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有朋友经过发现事故已经在处理了。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立动物园为了响应8月4号国际云豹日，明天在台湾动物区云豹户外活动场试办快闪活动，而且夜间延长开放，所以推荐大家先到云豹户外活动场安静的欣赏云豹 Suki， 接着晚上6:30云豹夜间 Keepers Talk， 保育员将会在教育中心大厅开讲分享秘辛，还会播放亚洲猫科大复兴台湾的云豹与石虎纪录片。

0: 桃园市政府为了发展观光产业，整合清水环境步道和自行车路网观光资源，串联大溪、龙门及石门水库周边景点，打造兼具生态文化和休闲特色的大龙门观光廊带低碳漫游品牌。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长张镇政表示，大溪龙潭地区兼具大汉溪水岸生态、河街地景、历史聚落和多元族群文化，为此市府特整合推动大汉溪两岸生态绿廊建设，其中月梅人工湿地每年11到12月园区超

0: 过300棵落羽松和水生植物、赏鸟及季节花卉，吸引大批游客造访。嘉义水务局在大汉溪左岸瑞兴湿地增添遮荫季节景观，媒和民间团体捐赠落羽松树苗，现已打造成另一个水岸亮点。
1: 大家可以到大龙门这边，最近新辟的很多自行车道，能够骑骑脚踏车，肚子饿了就到附近享受一下活鱼也好，美食也好，可以体会到美食和桃园的美景。
0: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市府将以3年时间推动全长约65公里、共56条步道的大龙门古道品牌，串联大溪、慈湖、阿姆坪、龙潭、三坑和石门水库等7大步道生活圈，完善大龙门低碳旅游水岸聚落动线，带动地方观光产业永续发展。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的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透过实际模拟现场讨论的方式，深化长辈交安意识。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一月到二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宁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4: 透过大型车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3: 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20%以上，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局强调，希望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用路观念，提升安全骑乘意识，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让交通憾事不再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李姓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注记，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元，但她却准备提领380万元，研判可能遭遇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70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6: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原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5: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道3号北上37.4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占用在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新北市的土城区陈林桥往树林的方向就在外侧，因为施工封闭，结果造成后方有回堵，会建议改走福州桥。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成功路到旧宗路车多。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松江上方也是车多的瓶颈点。三重地区忠孝路2段就在例行路1段口，机车会违规转弯。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交通安全是每位用路人每天都会面对的。

0: 重要课题。根据交通部最新公布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交通事故30日死亡人数虽比起112年增加9人，不过如果观察二到五月死亡人数已经比起去年同期减少，整体事故死伤人数也比去年同期减少近5000人，显示各项交通改善措施逐渐发挥成效。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道路交通安全统计，新北市30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112年基准年同期增加。不过，新北市交通局分析，今年一月死亡人数偏高，拉高整体统计，但从二月起死亡人数已经逐月下降。二到五月累计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及基准年幅达11%。为了持续降低交通事故，新北市推动交通安全改善，以工程、教育、执法三大面向同步进行。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已经完成1235处行人早开，还有行人专用石像，以及999处总长超过71.62公里的标线型人行道，持续改善路口环境，提升行人还有高龄长者通行安全。警方也持续针对不停让行人、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及毒驾等重大违规加强取缔，希望从道路设计到用路观念，全方位降低事故发生。交通科长李友清说，
2: 若从整体交通事故情势观察，截至115年7月26号止，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964人，减幅约是 1.9%。未来仍将持续针对高风险族群、事故热点及依肇事路口精进各项交通安全措施。
1: 除了改善道路环境还有交通秩序，新北市也持续检视不同用路族群需求。近年大型重型机车数量逐渐增加，停车空间不足一直是歧视反映的重要问题，因此交通局也推出新的停车措施，希望兼顾停车便利还有停车场使用效率。交通局专委陈佩琪表示，为了回应大型重机日益增加的停车需求，同时也提升公有停车场空间使用弹性，日前择定在新庄区捷运幸福立体停车场还有金山区金山立体停车场试办大型重机可以停放在一般机车格内，试办初期比照汽车费率收费。金山立体停车场大型重机停车率大约30%，共服务约11辆次。幸福立体停车场停车率则约50%，共服务大约22辆次。从八月起，大型重机停放一般机车格将采新费率，期盼提供骑士更弹性的停车选择。
3: 交通局在综合停车秩序、停车使用情形以及民众的反应之后，那决定从8月1号开始来调整收费方式，改采每小时10元计费，并且以当日停车费超过该停车场汽车当日最高收费上限为原则，那来兼顾使用者的负担和停车周转率。
1: 交通安全除了仰赖完善的道路设计还有停车规划，用路人的驾驶习惯更是关键。其中驾驶人为了抢快左转时提前跨越双黄线，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重大事故，也是交通事故鉴定当中相当常见的案例。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近3年因为占用对向车道抢快左转，也就是切西瓜所衍生的交通事故，每一年平均就有146件申请事故鉴定。日前更有驾驶因为提前左转，占用来车道和对向直行车碰撞，造成1人死亡，最终遭法院依过失致死判刑。呼吁左转车辆应该依法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违规除了最高可以处1800元罚锾，若是造成伤亡，更会面临民事以及刑事责任。
4: 如果你的车辆要左转的时候，你要在距离路口30公尺以上的时候就开始打方向灯，然后也要提前驶入内侧或左转专用道。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象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千万不要用切西瓜或是跨越双黄线的方式来做左转哦，这样是违反规定。
1: 交通安全没有捷径，也不是单靠执法就能够完成，从改善道路设计、优化停车环境到持续加强交通教育还有取缔违规，每一项措施都是希望降低事故风险。新北市府表示，未来也会持续盘点事故热点，滚动检讨交通政策，并透过跨局处合作，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新北市的土城区陈林桥往树林的方向就在外侧，因为施工封闭，结果导致后方有回堵的状况，请大家改走福州桥。

一下，过了土城，就在外侧有一辆小货车，车号是278开头哦，慢速行驶。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就在内侧汽车零件掉落。

国一南下，从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40到50，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不到40公里，东湖到内湖50左右。那在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往北的话树林一路到新店40到50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国道二号现在双向的车流都有70起跳喽。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阿比亚老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两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两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一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5: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

0: 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听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 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1: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五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施俊秀高雄报道。
2: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君伟报道。
3: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4: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3: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7: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6: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移到松江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八德到圆山上方，以及麦帅二桥往市区都是车多。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在内侧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在国一这边，现在车多的路段，南下方向五堵开始到高架汐止端都不到6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的车速4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走，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20左右，湖口到竹北不到60。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西武高架再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车速50，往北的话是从树林开始到新店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50公里，过了万方要下台北端车速30。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咯。新北市的土城区陈林桥往树林的方向外侧，由于施工封闭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会建议改走福州桥。

0: 属于夏天的歌曲，来自米蕾的歌声 Sunny。 在新北市的土城区陈林桥往树林的方向外侧，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导致后方有回堵，那请大家改走福州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方向，就在内侧车道掉落汽车零件。阿比亚老师来喽，来看看他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关于夏天的事情。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哇，这个身份真的是非常多元的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外国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这个月还记得最一开始老师这个气象路线的吼，再来呢植物路线，今天昆虫路线。老师说带我们来看这个热天的昆虫。
2: 哎，热天的昆虫很精彩，它会唱歌给你听。
0: 哈，哪一个昆虫这么厉害还有办法唱歌？
2: 唱到唱大声吼，你会跟紧点。
0: 是蝉吗老师？
2: 就是凶蝉。
0: 哦，凶蝉哦，
2: 就是那个黑熊那个熊嘛，那个声音很响啊，想到怎样，你套中岛，你来困岛吼，火会把你插落，你也动不掉。但是其实我是习惯了，因为听那个我才有吉亚宾格吃。
0: 哎、欸，老师，为什么？这是你童年的记忆吗？听到这个蝉声才有吉亚宾糖加？
2: 因为以前哈，我都在植物园这边玩。
0: 嗯，
2: 啊，植物园的话什么最多？植物最多，对不对？
0: 對
2: 啊植物一多的话哈，蝉哦，吼。叫得很响，
0: 嗯，
2: 那叫得很响，我就高兴了。为什么？我进去玩的时候，对不对？我就捡那个蝉蜕，
0: 嗯，
2: 金蝉脱壳，
0: 嗯哼，
2: 一些的壳哈，其实它要八九年才能够从地底下哈整个出来，羽化成仙。啊，一些的蝉蜕哈是一个旱油宅。
0: 哦，所以老师以前的吉亚宾是 扣这去换的吗？
2: 对对对。我扣这去玩安怎呢？汉油店的头家吼，伊会摕一箍至两箍给我。那我用什么？用国宝药包一包给伊。
0: 嘿，
2: 哦，阿姨就讲，囡仔兄，囡仔兄，阿个有无？我讲，我今仔日扣完了啦，后抓我再个扣啦。哎呦，那时候是暑假嘛，啊，玩的会疯啦，作业都不写的。
0: 可是老师以前的暑期生活很精彩，你看他小小年纪已经在打工了、欸。
2: 对，我打工是怎样？妖怪啊，妖怪哈，所以我去捡迄蝉蜕哈，啊捡一大包，啊摕去换嘛，啊换我有吉亚宾糖吃，啊那时候吉亚宾哈一角一支啦。
0: 所以你看老师捡那一些哇，那个汗油点眉头，可以当好一口一口半，你有知影老师捡哇，所以啊嘿物件有偌大钱就好啊。
2: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小朋友哈，以前哈要分一工两工哈很难呐、啊。啊、自己要想办法、啊哦、自己要想办法，所以说我暑假听到蝉声我就很高兴，我可以去捡那个蝉蜕。这个就是小时候的一个永远记得了、
0: 啊、
2: 不会忘掉。我们现在就讲、哦、天蚕蛾、哦、天蚕蛾我们以前都养蚕宝宝，对不对、
0: 嗯、
2: 我们养蚕宝宝的话、哦、我们养的时候是幼虫的时候，对不 对啊，我们会看它一眠二眠三眠四眠，到了第四年的话就是羽化成仙了以后，对，它会变成蛾。
0: 嗯，
2: 也剪那个什么
0: 剪啊，
2: 那个剪，那个剪其实你把它剥开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做蚕丝被了。
0: 哦，
2: 那这个蚕丝被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衣服，
0: 对、哦、原料
2: 又是顶级的哦、
0: 嗯、
2: 哦啊，其实天蚕蛾更不得了。
0: 所以老师你是捡完蝉之后你又去找这个蛾吗？
2: 对，那个蛾其实你不要随便去摸它了，它那个

0: 有的哈有毒啦，有什么啦，
1: 啊、
0: 你要小心啦。
1: 嗯、
0: 啊，我们是怎样俩啦哈、
1: 嗯？
0: 啊，其实有一种哈，比我们那个蚕宝宝那个蚕丝哈，更加软，软个安软，用手要拨开都拨不开。
1: 嗯嗯。
0: 哦，那个叫做天蚕蛾。
1: 嗯哼。
0: 那天蚕蛾它会生长在哪里呢？就是枫树或者是樟树。都会长这种天蚕蛾、
1: 嗯
0: 啊、其实天蚕蛾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它这个蚕丝拿来做什么降落伞
1: 哇这么好哦
0: 对因为怎么呢天蚕蛾那个蚕宝宝那个卷你用手去把它拨拨不开你要用剪刀去把它剪、
1: 嗯、哇、
0: 哦啊、那种的东西这么软吗以前的人拿来做钓鱼丝、
1: 嗯
0: 哦、会看多软、啊
1: 嗯
0: 啊、所以日本那时候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尼龙的东西对不对、啊、他们做的降落伞是怎样要去护翼什么护翼这个天蚕蛾、
1: 嗯
0: 啊、天蚕蛾它不是用养的你要有给它一个栖息地、
1: 嗯、
0: 这个栖息地就是怎样枫树、
1: 哦、
0: 其实枫树我们也可以做椴木就是我们种香菇对不对也是要用枫树、
1: 啊
0: 哦、所以说这种枫树呢其实你要去看的话、哦、桃园大溪那个地方其实很多了尤其我们慈湖或者停车场那里种了一区的什么的枫树、
1: 嗯、
0: 那枫树我每次都是看怎样要去看天蚕蛾
1: 好所以、哦、老师的夏天真不赢
0: 我真不赢啊
1: 先是听到蝉声啊急来啊要先去捡这个蝉蜕去跟这个药材店的老板换钱然后再就去找枫树因为想要去看天蚕蛾、
0: 哦、那天蚕蛾我们就知道它那个丝是软到你动它不掉、
1: 嗯、
0: 所以以前我也想不到了后来我看了资料说哈它也是做降落伞哦
1: 这样子你也去捡捡、哦
0: 啊、甚至呢当时的那个黄蛋衣吧
1: 嗯
0: 也是用天蚕蛾
1: 哇所以你看它这个原料有多好哦可以做这么多就是能够抵抗冲击力的东西
0: 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种东西都用化工的东西了嘛
1: 对啊
0: 这种东西没在用啊但是这一些、哦、天然的东西呢在这一块土地呢它还是在生生不息
1: 嗯、
0: 哦、啊不会没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野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1: 对其实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也是要靠这个环境的保育哦，生态维持的够好它有相对的环境可以生存下去这些物种才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我们也才能够继续的看到这些物种的存在其实蛮有趣的虽然现在不见得会再利用它们了可是人家不都说吗天然的最好啦
0: 对这股同水
1: 谢谢阿比亚老师
0: 谢谢
1: 早市
2: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地磅站入口的内侧跟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五号往北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方向，掉在内侧的汽车零件排除喽。施工的提醒哦，是在土城地区城林桥往树林的外侧，由于施工封闭，结果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建议改走福州桥。台北市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哦，边坡落实作业还在进行边坡的加固，所以相关的管制还是持续的，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有一交协助交管，那也别忘了可以多利用东山路上下阳明山。南拳妈妈的香草爸爸，这个应该也是童年的声音之一吧，歌曲过后9点咯。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
2: 土，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3: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沿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堤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

国道五号提醒一下哦，是双向头城地磅站入口看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同时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那在土城地区成林桥往树林的方向，外侧由于施工封闭的关系，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福州桥。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张洪亮的歌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这个作业已经结束喽。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5到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到过了香山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国道三号南下21到34公里，过了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双向在头城地磅站的入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现在国一南下方向基本上车速都不错，都有60-70起跳了。那在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50公里。往北的话呢，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新店50左右。国三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万方要下台北端，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新北市的土城区陈林桥往树林的方向，外侧由于施工封闭的关系，会建议多利用福州桥。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同样是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香香对对，这个是方欣、邱启文、王乐言、柯淑媛一起合唱的歌曲。台北市的成功路往南过了民权东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20巷全线都因为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哦。这里的施工呢，今天最后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就在入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那在新北市的土城区陈林桥往树林的方向，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会建议改走福州桥。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综合组的方蒙凯组长。 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组长呢先带来这个事故的状况，想必是手上又有最新的数据了。
3: 是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报告一下，就是今年呢从1月1号到7月28号，我们台北市发生的死亡交通事故呢总共死亡了28个人啊，但是跟去年同期30个人比较呢是有减少2个人，
0: 是
3: 哦，算还算平稳。那我们的死亡的车种还是以机车15个人呢最多哦，那行人呢10个人呢次之。但是行人呢是有比去年呢哦同期就增加1人，然后慢车呢是死亡3人。在年龄层的部分呢，还是以65岁以上的一个高龄长者呢11个人呢最多。那肇事时段呢目前看起来分布比较没有特别集中在哪个时段，一般就是清晨5点到9点甚至中午时段11到13，然后晚上下班时段19到21时呢这4个时段大概分布比较多，各发生4件。那如果以肇事原因来分析的话，在机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部分呢，它的肇事原因主要是自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然后右转弯车未先驶入外侧车道，逆向行驶以及未达路口中心处呢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等。然后行人的一个死亡交通事故呢，在行人的肇事原因部分呢，主要还是因为行人不依规定行走行人穿越道跟擅自穿越车道，以及呢不依号志穿越道路呢这个最多。
0: 是，
3: 然后在车辆呢还是主要集中在抢越行人穿越道以及未注意车前状况。这是一般就是比较易肇事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酒后驾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部分呢，酒后驾车的事故及到今年为止是累计发生115件，是有比去年呢减少16件。
0: 是，
3: 但是执法的件数呢，到目前我们取缔总共累计了5820件。
0: 天啊！
3: 对，到7月还累计了5820件，这个还比

0: 年我们增加了1781件，
1: 是
0: 哦，所以增加了1781件，这个数字还算是蛮大的。
1: 对，
0: 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再呼吁一个听众朋友啊，哦，只要有喝酒哦，切记啊不要酒后开车。
1: 对
0: 啊，当然我们在探讨原因呢，有一些增加的呢是隔夜宿醉的情形呢比较多。
1: 嗯，
0: 哦，被抓到呢，了解他的为什么喝酒，他说很多驾驶朋友说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喝，然后他觉得休息了一下呢，应该酒已经退了，没想到呢车呢还是有酒后的残留值。
1: 嗯，
0: 所以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哦，你就算前一天有喝酒哦，如果说你酒量比较多，或者说隔天还有酒气，或者说你觉得呢这个醉意还未消的时候哦，还是提醒听众朋友还是不要开车，
1: 没错，
0: 哦，否则万一嘿哦发生事故或者是被警方这个拦截到的话哦，可能酒测值还会有一个啊超高的一个情形。
1: 嗯嗯，
0: 哦，那另外呢，另外增加的一个部分群组是慢车。慢车，因为大家可能想说啊，酒后不开车，那我骑个脚踏车总是比较 OK 一点嘛。啊，像有一些酒后这个晚上应酬以后，我们也曾碰到啊，应酬以后啊，或是白天有时候喝了酒啊，想说啊，我不开车嘛，那我去搭捷运也好啊，有时候会骑个 U bike，
1: 嗯，
0: 就没想到骑 U bike 呢，摇摇晃晃也是被我们警方
1: 发现
0: 拦截，对，拦截一测哇，还是有酒味，结果也是造成酒后驾车。所以慢车还是构成酒后驾车，很多听众朋友呢，驾驶朋友会有一个盲点，会认为说脚踏车，我这个用脚踩的这种单纯的脚踏车，当然我们现在慢车有分脚踏车，哦，还有这种电辅车、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这种哦微电车，哦，那我们电动辅助自行车跟微电车，像那个 U-bike 2.0 啊，这就是
1: 有
0: 电动车辆，
1: 嗯，
0: 像你只要是电辅车跟微电。哦，微电车的这个是动力机械的话，甚至你超标还可能会构成公共危险罪来移送。
1: 嗯，
0: 哦，但是你只要酒后驾驶，就算是慢车，一样构成酒后驾车。哦，唯一一个脚踏车跟这些电辅车不一样，就是它可能因为它不是动力机械，所以不会以公共危险罪移送。但是呢，你只要慢车、酒后驾车。哦，超标还是构成酒驾、
1: 嗯、
0: 对，所以有些驾驶朋友可能误以为说啊，这个没有公共危险罪好像就不构成酒驾哦，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1: 是
0: 只要喝酒哦，超标就是酒驾哦、
1: 嗯、
0: 只是说有没有进一步违反刑法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而已、嗯嗯、哦，酒驾一定构成哦，只是说你不是动力机械就不会以哦这个公共危险罪来移送，
1: 是、
0: 哦、但是你若骑 U-bike 2.0 的，你这种电辅车、微电车，只要是动力机械的，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1: 嗯，
0: 哦，所以这特别跟听众朋友再呼吁一下，因为目前今年就是会发现到就是慢车，哦，因为以前可能慢车比较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取缔的比较没有那么严格，
1: 是、
0: 哦、但是因为目前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听众朋友们。嗯哦，慢车的部分哦，还是酒后哦，还是连骑慢车哦都不行哦，可能会有超标情形
1: 啊，
0: 这、哦、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要注意的。
1: 嗯，嗯
0: 哎，然后另外呢，在酒驾的部分呢，因为酒驾最近可能新闻也一直上媒体哦，因为酒驾现在频率啊，大家好像常看到了、
1: 嗯、
0: 哦。那其实酒驾是哦，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啊，最近为什么酒驾这么多哦？当然有几个原因呐、啊，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酒驾取缔标准，我们 SOP 流程都已经有定出来了，
1: 嗯嗯、
0: 甚至我们毒品的一个检验值、哦嗯，一个检出值，现在都已经定出来了、嗯。
1: 对，
0: 哦，那以往就是因为取缔标准不是很明确，然后这个大概要超过多少标准，哦，那时候还不是很法制化，
1: 还没有很确定，嗯，
0: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唾液的试剂啊，快筛试剂。啊，加上以前还不是那么的普及，试剂还没有那么多。但是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各个试剂都已经发到各分局、各派出所，
1: 嗯、
0: 现在等于试剂呢，大家哦每个单位都已经有了。
1: 嗯，
0: 所以等于说现在开始，只要碰到有这种毒驾倾向的，哦、就会做一个毒品那个同、一个
1: 快
0: 筛啊，所以在快筛出来有的话，哎、欸，所以现在量就
1: 很多，
0: 很明显就暴增出来了、嗯，所以目前的酒驾呢，大家会发现说，哎、欸，哦，现在取缔就跟毒驾就跟取缔酒驾大概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

0: 度、哦、甚至我们取缔酒驾呢，毒驾都是哦，都是
1: 双管齐下，
0: 对，双管齐下，就是取缔，就是拦检的时候，我们就会哦，除了测有没有酒味，有时候看哦，这个哦，如果是一样驾驶，你看这个哦。不稳定的一个情形，精神状况、嗯哦、有点异常的，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哦、一个快筛，一个毒驾的一个检测，
1: 没错、
0: 所以在毒驾的部分还是要做一个宣导、
1: 哦、
0: 然后在昨天前天吧，28号、哦、28号立法院呢，他有三读通过我们一个、啊、修正毒驾的一个法则，
1: 没错、
0: 那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呢做个宣导，
1: 对对、
0: 哦、我们现在只要毒驾呢、哦、一取缔到毒驾或者是你拒测的话哦，的罚则就是会一律吊销你的驾照，哦，只要毒驾或者是你拒测就吊销驾照，
1: 嗯，
0: 哦，那吊销驾照以后会禁考3年，
1: 哦，
0: 禁考3年，如果你有毒驾致人重伤啊、哦、或死亡的话，是终身禁考，你就一辈子不能再考，
1: 嗯嗯 嗯,
0: 嗯，是的，所以是罚则相当重，
1: 对、
0: 嗯，哦，那你只要查获毒驾或者是你毒驾拒测的话，车辆一律都是当场没入，哦，车辆都是当场没入，
1: 是，
0: 然后。毒驾的一个初犯呢，哦，这边也要做个宣导，慢车，哦，慢车会罚2400到12000，所以毒驾也是一样，提醒观众听众朋友，慢车一样，哦，你骑慢车，万一有毒驾的话，一样会被取缔，
1: 是，
0: 哦，一样是违规的，哦，所以慢车呢是罚2400到12000，那如果机车呢毒驾的话，哦，取缔到的话是罚120000，然后汽车呢是150000。
1: 哇，
0: 如果拒测的话是270000、哦、所以罚则算是相当的高，
1: 对，
0: 而且这个毒驾它还有累犯的一个罚则，你只要抓到每一次会再加90000、
1: 嗯
0: 哦、那你如果是拒测的话每一次会再加180000、哦、所以它是算罚则也是算相当高的，
1: 对、
0: 哦、然后你同车的乘客你只要超过18岁的，而且你是知道哦驾驶者
1: 有吸毒、
0: 哦、他是有毒驾情形的话、嗯嗯、一样会连坐处罚、
1: 哦
0: 哦、所以乘客一样会开罚6000到15000、
1: 嗯嗯
0: 哦、所以这个罚则都是相当重的、哦、这是7月28号新修正的一个毒驾的一个罚则、哦、所以在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呢做个宣导、哦、最后还是要提醒、哦、听众朋友、哦、就是、哦、酒后、哦、当然就是不要开车，然后毒品也是一样，
1: 没错、
0: 哦、就是啊不要吸食毒品、哦、大家就是啊、嗯、勇敢跟毒品呢
1: 说不，
0: 没错、而且呢青少年朋友要特别，家长要提醒青少年朋友，现在很多流行那种电子烟、
1: 嗯、
0: 因为电子烟有时候现在取得来源管道呢很容易，
1: 对、
0: 哦、甚至电子烟里面的成分、
1: 嗯
0: 哦、是不是有加这个毒品、
1: 你都不知道，
0: 很多都是在亲那个朋友怂恿之下不小心一吸食，但没想到一吸了就它里面已经有掺这种哦，这种丧尸烟弹啊之类这种的一个、啊
1: 嗯、
0: 哦，一个新兴毒品啊，很多青少年朋友不晓得，被朋友一怂恿之下一吸，结果不晓得其实他已经构成这个吸毒的一个行为了。
1: 是，
0: 所以这边我还要提醒啊、哦，青少年朋友哦，你这个来源的哦，就是比如说尽量啦，就是说可以不抽烟的话，因为现在大家都、就是哦。提供就是、哦、这个不要一个禁烟的环境嘛、
1: 嗯
0: 哦、所以大家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哦、当然就是能够不抽烟、哦、就是最好就是不要抽烟、
1: 哦哦、
0: 那如果你有碰到这种、哦、电子烟的话、啊、特别要注意它的来源管道是不是正常、哦、提供给你的朋友、哦、是不是也已经清楚说、啊、里面的相关成分、
1: 嗯、
0: 免得很多青少年朋友呢因为不知道不清楚、啊、一时不查、啊、就有点是误入歧途了、
1: 嗯嗯哦、
0: 这边要特别就是提醒、哦、也提醒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哦、如果家里有青少年朋友的话、哦、也可以、啊、多做个宣导，
1: 嗯嗯嗯，真的是像组长说的，除了有感向毒品说不之外，其实吸烟如果最可以也千万不要碰哦。主要是因为之前其实在联合报也有系列报道，发现很多年轻学子他以为自己只是抽烟，结果谁知道一验他其实是染毒了，然后才说怎么会这样哦，对，就是最源头，你其实就最好都不要碰，这个也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那刚刚组长又分享这个毒驾的部分修法，修法架构其实跟酒驾有点像，只是好像在罚则跟罚锾的部分都在更加重哦。希望大家知道那个现在警方执法的这个决心。那酒驾、毒驾是双管齐下的哈、哦，不会想说现在都在抓毒驾就放松酒驾部分也没有。然后慢车，只要是车有轮子的哈、哦，都不要碰好不好？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相信自己，觉得自己酒已经退了，

哇，这个请大家如果喝酒的话，最好就是让自己24小时，或是甚至拉长48小时都不要碰交通工具。那不要以为只有机车跟汽车在内，慢车只要有轮子的，最好都不要。

沿的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匝道就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0号在慢车道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了，台北市成功路往南过了民权东路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三总，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今天有 Donate 小红俱乐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万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0000、41000、42000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郑仁祥说，这是数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3: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2: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1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

0: 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1: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三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2: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酱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1: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经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台61线南下18.6公里，这边是芦竹出口前伸缩缝的施工占用外侧。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3往南，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喽。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匝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30号在慢车道上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成功路往南过了民权东路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流尾端来到了3总。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国道5号双向头城地磅站入口占用在内侧跟外侧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0: 有看 Off Camps 吗？如果有看这部剧的，听到这首歌要尖叫了，这就是戏中非常受到欢迎的插曲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1: Donate 小红俱乐部。

0: 欢迎台北捐血中心企划课的林佳宇课长。Hello， 课长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课长，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哦，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你捐出来的血啊，那个一袋一袋的血哦，都不会凝固哎？
1: 对，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经验哦，有的时候我们的手指啊，不小心割伤了之后，就会很快就止血。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血液里面会有一些血小板、凝血因子，还有钙离子，这个也是我们血液里面的受伤可以快速凝固的三大天王。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血袋里面的血不会凝固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血袋里面我们会有一种抗凝血的保存液。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只要我们身体有出血的状况，我们的这个三大天王就会赶快来产生一个凝血的反应。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当我们身体受伤，血小板就像砖块一样，它会赶快堆叠在我们的伤口上面，
0: 哦，
1: 去把破裂的，对，把它堵住。那这个凝血因子，我们血液里面有很多十几种蛋白质的这种凝血因子，它就会像水泥一样，就赶快把这个砖块的部分赶快把它加固。
0: 哇，
1: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钙离子。钙离子呢，它本身哦，就像是一个开关一样。
0: 嗯，
1: 当我们的身体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时候，钙离子它就要赶快去做一个激活，它才有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去做凝固。那我们血袋里面的这个保存液呢，想当然就是一个要去让我们的血液不要凝固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有小朋友来参访，他会说，那为什么那个血捐出来之后放在我们的那个摇荡器像电锅一样那样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
0: 对，
1: 然后为什么它不会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夜市常看到那个猪血糕那样变成硬邦邦的一块？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的抗凝血保存液里面有一个柠檬酸盐，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绑架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
0: 让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1: 对，我们的钙这个柠檬酸盐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说绑架，你可以想象成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螯合作用，这是一个化学作用。那什么叫做螯合呢？就是像我们螃蟹是不是有很大的那个
0: 夹子？对，
1: 大夹子那样子。那当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化学反应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柠檬酸盐它就好像很多，它会伸出很多的像手臂一样，把血液里面的钙离子紧紧的把它抓住包围起来，就好像被五花大绑一样。所以当我们的钙离子它没有办法产生反应的时候，那这个血液呢在我们的血袋里面它就不会凝固。
0: 那当然是
1: 当然这个保存液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成分，包括葡萄糖，因为我们的血液要保存可以保存35天嘛。啊，不过当然了，就是现在目前缺血的状况可能没有办法
0: 留不到35天就对了。
1: 我们现在的库存都不到4天哦，所以是没有办法。对，是没有办法到35天的。那但是因为这个保存液里面呢，其实还有葡萄糖的一个作用。
0: 嗯哼，
1: 那葡萄糖要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血袋里面有血球，血球是需要营养的。
0: 嗯，
1: 对。那在我们保存的这个期间里面呢，我们的血袋里面的红血球也要保持好它的活力，才能够好好的吸带氧气，帮我们背氧气嘛。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血袋里面的血液它不会凝固？
0: 是，
1: 对。那最主要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保存液存在。对，
0: 这个过程非常有趣耶。因为像在捐血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拿一个空的袋子出来装，我完全没有想过原来里面有这些其他的液体在。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捐完就会看到护理师就是稍微把那个血袋再挤压再摇晃一下，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要把钙离子跟我们的抗凝血的保存液充分的混合。大家知道我们刚刚有讲那个血小板，它其实当 我们触发这个凝血因子的时候，我们的纤维蛋白原它就像网子一样整个把它包住，把伤口这样整个把它贴住。对，那我们会把这个钙离子整个把它阻断。对，那当然也会有那个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来参访的捐血朋友也会问，那这样子这个血，这一袋血如果输到人体，那因为血袋里面的钙离子被那个柠檬酸也抓住了，
0: 啊，
1: 那这样输到血液
0: 没关系吗？
1: 输到人体，那这个病人他那个我们的捐血朋友就很好玩，他就会问说，那这样病人的血是不是也不会凝固？其实不会啊，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的血袋里面的血液输到人体以后，它里面的这个柠檬酸盐，它很快就会被肝脏快速分解代谢掉，对，大概几分钟就代谢掉了。那钙离子的那个部分呢，它也会迅速的释放出来，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本身就是有正常的，就会有一些游离钙的存在，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放心，这个不会影响到病人的。
0: 是，说不定有的捐血朋友还想说，那我现在捐了之后，如果要用的当下，是不是还得多一个手续，就是再重新做分离？结果原来不用，它直接进到我们体内之后，其实会有其他器官来协同，让这个血可以立刻的进来之后就发挥它的功效跟派上用场。
1: 是，
0: 哇，很好玩哎！科长，我突然想知道，怎么样可以去捐血中心参访？
1: 其实呢，我们比较希望是针对团体的部分。如果说是机关、学校团体，我们都很欢迎。那如果说希望来我们捐血中心参访呢，只要透过电话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就会来
0: 安排
1: 后续的安排。
0: 其实真的是可以透过这样子团体的参访机会，多了解一下捐血背后到底还有哪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哦。有的时候你想说你已经是捐血常客了，你都懂，可是其实有很多小地方是你

0: 如果没有去看，没有去察觉的话，你不晓得背后的运作其实超乎你的想象，真的不是捐完之后这个血就可以直接进去使用，它后面好多的这个手续跟工序要去做，就是后续的确认，对不对？
1: 是的。
0: 哇，好，非常的好玩，感谢这个嘉宇科长今天跟大家分享哦，为什么我们捐血这个血袋里面的血液不会凝固呢？它其实有很多原因的。谢谢台北捐血中心企划科的林嘉宇科长，谢谢科长。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在了解这个捐血背后的一些小秘密之后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身体状况是 OK 的，许可的，比方说你没有感冒，女生没有在生理期，那最近睡得也不错，身体状况 OK， 记得来捐出你的热血，我们的血不够哦。国道五号双向头城第八站入口占用在内侧跟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基隆路往北和平东到信义路车多，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持续车多。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0号的慢车道货车跟机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碰撞。

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到50之间。

李佳薇的新歌《甲乙丙丁》唱的是，当这份感情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样回到甲乙丙丁呢？应该就是可能感情结束之后还有点抽离不开的状态吧。在国一南下的汐止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18.6公里，这边是芦竹出口前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在国三这边哦，目前的车况呢，南下方向土城到树林不到60，北上的话是土城到安坑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那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打开了。我是 Elsa 艾尔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我真真继续陪你到中午12点半，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梁文音的《如初》。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细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向前路之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

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31号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今天白天呢各地还是多云哦，还是偶尔啦会看见阳光，不过呢中南部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哦，像是这个清晨北部也有局部降雨的机会。那中午过后呢，南部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特别留意一下雷阵雨了。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那局部地区呢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所以天气呢是比较闷热的，所以提醒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那当然呢也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另外第13号强烈台风哦，这个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呢有超过4000公里哦，正朝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那短期之内呢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那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大多都是良好到普通的等级，不过西半部呢中午过后的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偏高，北部零星地区呢是有机会达到橘色的提醒，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口罩哦。

时间来到10:08哦，一样来提醒路况，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0号的地方哦，这边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沿线有一些工程，国三往南21到34公里，木栅到综合隧道前的那一侧哦，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南下95到110.7公里，宝山休息站一路到香山路段的那一侧，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另外国三要往南的方向哦，大溪出口接台66外侧车道这边有清洗水沟作业。

一样提醒朋友，拜托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五号要往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呢，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北上从这个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还有一路到安坑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40。市区道路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乐业街到信义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省道方面在台61线往北的方向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台北市的部分呢，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好，另外全元路221号是在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有落石，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我们可以提前改道了可以改道行驶东胜路上向阳明山哦。成功路二段324号这边也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全线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了。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而且有分两个时段，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那晚上呢就是从这个10点一路到隔天早上6点只有两个时段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了。埔城区的部分呢在中华路二段255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的地方，这边有管线施挖工程是到下午4点钟。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一路到中正路的内侧，好，这边也是捷运施工那现场呢只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会到下午5点。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好，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路灯的拆除工程，那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是到下午4点钟。台61线往南18.6公里芦竹前的外侧这边有伸缩缝工程。

不到五号往南连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啊，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没有任何状况，单纯车多。也要提醒朋友，在南下连港系统、石碇还有平地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

今天是7月31号，也是有一个节日哦，叫做世界巡护员日。很多人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巡护员，就会想说，是不是就是在国家公园巡逻的人呢？其实呢，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小部分。其实这个巡护员的工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还要辛苦哦，是真的蛮辛苦的。

因为他们每天呢要穿梭在森林啦，还有山区啦，跟湿地啊，甚至是沙漠跟这个海洋保护区哦，要守护这个珍贵的自然环境跟野生动物，像是要防止盗猎啦，还有防范这个森林火灾啦，也要维护整个生态的环境。那有的时候呢，还要协助这个迷路的民众哦，甚至呢也会参与这个山难救援哦。所以可以说是，只要是和自然保育有关的事情，都可能是巡护员的工作。好，那么这个世界巡护员日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纪念日呢，是在2007年是由国际巡护员联盟发起的，就是希望每一年的这个7月31号都可以让大家能够认识巡护员的重要，也相当一些在执勤时受伤啦，甚至是失去生命的这个巡护员表达敬意。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巡护员呢，其实是一份充满危险的工作，因为有一些巡护员呢，要面对这个非法的盗猎集团哦，有一些要深入比较偏远的山林巡查。那还可能会遇到比如说野生动物啦，或者是可能恶劣的天候啦，甚至是这个森林大火。那根据这个国际保育组织的统计呢，世界各地有几乎每一年都有这个巡护员因为执勤而不幸牺牲。所以世界巡护员日除了感谢他们之外，也是纪念那一些为了保护大自然而奉献生命的人。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巡护员哦，像是在国家公园啦，还有国家森林游乐区啦，以及这个林业保育署管理的森林，还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哦，都有巡护人员默默的工作。那他们不只是巡山哦，还会监测野生动物哦，移除这个非法的陷阱，然后劝导违法的行为，当然也会协助生态教育，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然后可以了解保护山林的重要。所以如果大家然后有去过阿里山啦，或者是太鲁阁，还有这个玉山跟垦丁哦，或者是其他的森林游乐区，也许曾经有遇过这个巡护员。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和他们擦肩而过，对不对？却不知道呢，他们可能从一大早哦就开始巡山，而且一走呢后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哦。所以呢，每当我们能看到这个干净的步道，还有健康的森林，当然还有这个自由自在生活的这个野生动物，其实背后呢都有很多的巡护员哦默默付出的努力。所以世界巡护员日呢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啦，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守护环境的一份子哦。好像是呢，我们到山上的时候就不要乱丢垃圾啦，也不要采摘植物，也不要喂食野生动物哦。当然呢，千万千万也不要把垃圾留在山林里面。这些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哦，其实累积起来呢，都是对大自然最大的尊重。那有人说呢，大自然不会说话嘛，但是它会用四季的变化，还有用这个森林的绿意，以及这个动物的身影去回应我们怎么对待它。那巡护员呢其实就是站在最前线，就是站在第一线的人，替大自然发声的人哦。所以今天7月31号世界巡护员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在心里向这群默默守护山林啦，或者是守护野生动物啦，守护地球环境的这个无名英雄，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会去爬个山，然后如果有遇见这个巡护员的话，也要跟他们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当然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个生活中的一个小动作开始，我们一起珍惜这一片土地，然后让美丽的山林跟自然生态，当然可以陪大家一直陪伴着一直到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好啦，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世界巡护员日，那也祝福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平安的一天喽。

时间来到10:24，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乐业街道信义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40公里。好，北上呢？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哦，这边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那高架的部分呢，一样帮忙留意南下的杨梅一路到高架杨梅段，车速不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从环北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下塔哟。好，这边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五到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五到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宁港系统到石碇镇的路段哦，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只有30公里哦，单全车都没有任何状况，也因为车多的关系了，所以路口匝道移控呢已经开启了，有包含这个宁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哦，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另外呢，在新北市林口区，这个西部滨海公路要往北的方向，跟这个北79乡道口，哇，远端的号后置不亮哦，已经通知了。好，有更多的路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伍佰的歌曲《挪威的森林》。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3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务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9大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私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稽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5: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生马格鲁克泰德跟 Ti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4: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9大风险。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3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7: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6: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

0: 火灾阿龙师阿成师长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闪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景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先来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南87.4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呢后有发生一起事故，不过目前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但是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回堵大有2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95到110.7公里哦，从这个宝山休息站一路到香山路段的内侧哦，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

结束了。鬼往南28.5公里，刚过三重哦，这边有篮子，还有一整箱的蔬菜哦，散落在外侧车道。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那一下32.5公里，刚过五股转街道，有汽车零件散落在内侧车道，一并通知了。国道三号要往南的方向哦，74公里，刚过高原，这边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好，另外再往前开哦，南下的107.3到107.4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外侧及路肩，这边有轮胎皮掉落。有朋友通报哦，新北市土城区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外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导致后方呢吼严重回堵了，所以建议朋友们吼可以改道行驶，我们改走福州桥会比较好。另外，承德路往北锦溪街前的外侧呢吼同样有工程。

归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20到40公里。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一路上都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土城一路到安坑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同样不到60哦。国道5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平地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包含这个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地路口匝道一控同样开启哦。

艾薇的歌曲《失踪前幸福》，时间来到10:46，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国三往北110.7到95公里，上山到宝山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另外在台北市芝山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哦，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排队了，因为好多朋友呢都停在这边要进去这个停车场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喽。国三往南74公里，刚过高原交流道，这边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市区道路新北市土城区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导致后方严重回堵了，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走福州桥。

知道朋友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可能觉得背部很痒的时候，我们要伸手抓背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哎，好像有一只手总是会有一点 KK 的，或者会我怎么努力吼都摸不到背。好，通常我们可能会以为想说应该是自己的这个筋太硬了吼，所以摸不到是正常的，或者是可能我们的这个左右手惯用的习惯不同。不过呢吼，专家就有特别提醒，哎，这个可能呢吼是你的肩膀关节囊过紧，或者是你的肌肉不平衡吼所引发的这个代偿反应。那如果我们长期忽视它的话呢，不仅这个关节活动度会持续缩减，而且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引发我们肩膀发炎跟疼痛哦。好，那我们要怎么检查哦？这个专家就有特别提醒了，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两个方式哦来进行就是初步的自我检查。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啊，看自己摸不摸得到这个对侧肩胛骨的下缘。好，就是我们把手往后背摸，那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手掌应该啦吼，应该是可以顺利触摸到这个对侧肩胛骨的下缘。好，如果你连这个高度都没有办法达到的话，哎，说明你的肩膀的关节活动度呢吼已经明显偏低了。好，第二个方式呢吼也是蛮简单的吼，就是左右手的高度差距是不是有超过一个手掌，那就是我们的双手呢吼分别尝试就是往后被摸啊，如果两只手都可以触及的高度哦，差距有超过一个手掌的大小，这个就代表呢，我们肩膀两侧哦是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哦，所以呢，这个就要赶紧哦去寻求专业的医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来评估哦。

不过我们平常要怎么去舒缓这个比较紧绷的肩膀呢？我相信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努力工作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肩膀很紧绷，对不对？

有几个方式啦，我觉得大家当然就是在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哎，明天就放假了嘛，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呢，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

按摩啦，伸展一下哦。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墙壁哦，墙壁来做一个扩胸的伸展运动，就是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前侧紧绷。当然呢，就是要找到一面墙，然后手掌贴墙，并且把我们的胸肌有向外的扩开，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前胸肌肉的一个延伸的拉紧感，然后维持大概10到15秒，然后重复3到5次就可以了。那再来呢，如果家里有这个按摩球的话，我们就可以辅助放松咯。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按摩球呢压在我们的前胸肌肉的你自己觉得啦要比较紧绷的地方，然后搭配手部呢缓慢的就是向外延伸，很简单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手臂的伸展啦，要这个呢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可以改善我们关节受限的一个情况哦。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个常见的运动热身，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臂横跨胸前，并且用另一只手呢向内拉伸，那每次大概维持10到15秒，大概重复个5次就可以了。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侧重点的肌群按摩哦，就是要放松我们的这个棘下肌跟三角肌。那棘下肌的按摩呢就是用手触摸到我们的背部的肩胛骨上方的骨头，那下一层的位置呢就是这个棘下肌了。那我们可以利用手部呢去按压，或者是我们靠墙使用这个按摩球按压这个区域就可以了。再来就是三角肌后侧的按摩，然后就是针对我们肩膀后侧的这个三角肌后缘肌群的一个重点后加以按摩跟放松。不过如果朋友呢还是不太懂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咯。当然除了这个事后舒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长时间要如果你一直这样子驼背或者是我们可能都会低头滑手机，这个呢就是会导致我们前胸肌肉的纤维缩短的一个元凶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从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来着手啦，来预防。譬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电脑跟荧幕的高度，就是不要低头看笔电啦，或者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荧幕呢垫高一些些让我们的视线呢平视的高度，然后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驼背了，好，我们就可以维持这个自然挺胸。好，再来就是要使用这个宽板或者是分体式的键盘，好，避免双手过度就是向内缩和打字，好，就是减少前胸肌肉长时间收缩的一个负担。好，再来就是要锻炼下斜方肌跟这个背肌，好，我们就是要加强背部肌群的训练，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呢，自然维持这个挺胸的姿态，就可以减少驼背产生的关节摩擦喽。我现在朋友的这个运动的习惯对不对，像是我们可能会打羽球啦，或是有些人就比较猛一些打网球，我觉得网球比羽球好啦，其实只要是运动都很好，都很厉害。我只是想说如果啦网球跟羽球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羽球，我觉得网球好像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好，再来就是棒球，棒球哇这个也很猛。好啦，反正就是羽球网球这些不管啦，比如说篮球这些运动之前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这个热身的动作，就是要做好这个前胸拉筋或者是我们这个胸椎旋转的一个热身，就避免我们的肩膀会直接承受到这个比较冲击跟摩擦所以记得做任何的运动都一定要记得先热身

即使你只是就是可能去散个步，然后都还是建议朋友然后那个脚啊脚踝那边最好还是要热身一下哦，左三圈右三圈这样子旋转旋转一下哦，记得记得。好，提醒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 28.5 公里，刚过三重哦，这边有篮子还有一整箱的蔬菜掉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64.4 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侧哦，这边也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了。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树林路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坑洞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小心通过了，这边也一并通知处理哦。社区道路新北市三重区有中央路四段跟大直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好，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

拜托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好，再来呢，就是台北市的竹山鹿儿段要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排队了，因为好多朋友呢要进去这个停车场了，所以都在现场停等，导致后方呢整个回堵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三要往南74公里哦，刚过高原交流道，这边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哦。国道沿线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哦，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国一往南32.5公里，刚过五谷转接道，汽车零件掉落在内侧。南下，国三南下107.3到107.4公里。上山交流道前哦，这边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肩。归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段哦，车速20到40。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另外补充一下，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南港路段，好，这边的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港系统一路到到头城路段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哦，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持续提醒一下，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沿线开始车多了，车速不到50公里哦。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一首韩文歌曲《把肩膀借给我》。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0: 한순간나라도눈물이필요할때너필요하다고내가슴가파도눈물을참아봐도버티기힘들땐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4.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351.8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1.5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省道台84线东向20公里，在西庄路段有塑胶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7: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哎。
6: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7: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6: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7: 嗯嗯，好。
8: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Jolin 蔡依林单身公害这首歌呢，就是要鼓励单身族群在爱情的竞赛当中哦，要勇敢，然后放得开，不要害怕失败或者是擅长被淘汰哦。时间来到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了。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有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哦，哇，沿路呢高速行驶，而且还任意的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非常的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我赶紧来看一下后方有没有回堵哦。好，后方的车流呢是有影响到的。

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排除消息，国三要往南的方向，107.3到107.4公里，香山交流道前这边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哦。好，另外改成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

国三南下74公里，刚过高原，这边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好，不过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不晓得有没有排除。好，再请路过的朋友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另外再往前呢，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从校前路一路到高架阳明端，这边还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一路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新店路段，沿线的车速呢不到60公里。好，另外补充一下哦，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南港系统，好，这边呢沿线也开始车多了，车速不到60。国道5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南港零落道要往国道方向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只有4公里哦。

国三南下74公里，刚过高原，这边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接获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来自林小培的歌曲《那又如何》。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我们开车呢，比如说我们行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啦，我觉得不少人都觉得最困难的应该就是塞车，或者是要变换车道，对不对？但其实真正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往往都是要准备一下交流道的那几百公尺。有人呢会因为比如说错过匝道啊，就会突然切车道，这些都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哦。那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张耿宗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科长然后就是要跟我们聊聊啦，就是高速公路要下匝道前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我们有请科长咯。
1: 好的，那我们先分那个塞车跟不塞车。好，就是不塞车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要错过出口。有些其实以往有些民众他可能会不小心就是错过出口，他甚至想要就是跨越桃花线赶快切出，那其实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那还是提醒就是驾驶朋友们要到，就是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去下高速公路。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有些匝道它其实是比较弯曲一点的，它的时速可能限速只有40，甚至也有极少部分是30公里，那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的去减速，确实的减速，避免在弯道的时候会发生翻车的状况、失控的状况、那会定到这种30公里，那个其实有些都是真的是有发生事故过的匝道，或是它真的条件就是比较差的部分。那公路局在去年开始也有在部分匝道会做一些急弯的那个提醒的标志，那请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些标志，看到这些标志的时候请务必要就是充分的减速行驶来避免。那再来是塞车的部分啊，塞车部分比较常发生的问题就是有些民众他可能不知道前面排队了，那他就是继续走到快到出口才去插队，那就提醒大家，就如果您会在交通尖峰时段去要下匝道的话，还是要提早就是遵循标志，可能在2公里、1公里前就赶快走到外侧车道去，这样你才不会错过那个排队车队的尾端。那再来就是有少部分的民众他可能会插队，那这个行为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不这是违法的行为。再来就是有些民众他们在快要下匝道快接地方道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说啊，我就卡排队，我只要跨越一小段路肩就可以走到地方道路去了。其实这种在匝道上面走路肩，除非是真的有特殊的开放的指或是有就是有人在指挥啊，不然其实在匝道上面任意的去走路肩去排队，或者叫走路肩跨越到就是地方道路上，这其实都是违规的行为。那

0: 危险啊，或是有一些就是罚单检举的争议站，这样这些都是要提醒民众注意的。
1: 了解。那今天透过这个主题啦，就是希望提醒每一位用路人哦，我们在高速公路然后一下匝道，就是看起来好像只是行程中的最后一小段哦，不过然后也是往往啦，也是这个最需要提高警觉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记得几个重点，然后就是要提前确认出口，然后也要提早变换车道，像刚刚这个如果有塞车的时候，可能就要再更早一些了。那当然然后也不要就是急踩刹车啦，因为有的时候你急踩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后方哦，整个这样子反应不及就撞上去呢。那当然然后也不要违规，比如说跨越这个潮化线啦，或者是双白线啦，如果真的错过出口也不要惊慌，就继续行驶到下一个交流道后我们再回转，绝对比你冒险抢下匝道还要来得更安全哦。所以要记得然后这个交通安全没有捷径哦，每一次这个遵守规则呢，都是对自己啦、家人啦，还有其他用路人的一份保障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张耿宗科长，科长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间来到11:21，有排除消息哦。国一往南32.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好，这边有汽车零件散落，我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台65线往北的方向1.1公里，泰山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归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湖口交流道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再来台北市呢，有庙会绕境活动哦，刚刚11点开始哦。那这个绕境路线呢，会行经汀州路一段、二段，还有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惠安街、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以及和平西路。然后之后呢，会来到这个琼基南路三段、福州街以及宁波西街、少安街等等哦。那目前呢，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是单向管制汀州路一段，要往万华的方向。就是从宁波西街一直到南海路，所以要提醒朋友哦，多加配合了。那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黑色天空是歌手陆嘉欣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你不懂》。时间来到11:28了，陆续有排除消息。好，国三往南21到34公里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那一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国一南下32.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汽车零件掉落已经排除。好，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64.4公里凭证系统前的外侧疏有散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那排除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说有小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呢已经结果排除了。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为10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只有3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哦，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高架部分呢，一样帮忙留意哦，南下的孝前路到高架阳明端车速20到40公里。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宁港还有没有就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咯。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到头城这个路段哦，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宁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车速呢是不到30公里的。

0: 撞上的骑士阿虎，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1: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都流出来了，差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他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2: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3: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4: 不会。
3: 我们可
2: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两到三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3: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独自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2: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点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坊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身。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6: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茶米粉喜欢端啊，咱的茶农的遐泡好茶啊，咱的哩。啊，第二场咱第三场，咱除了有看好戏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食咱的客家美食对哇。啊，咱搁乌叉瓦粿哈。”
5: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7: 台东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8: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7: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降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3: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4: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来到了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咯。好，台65线往北哦，1.1公里泰山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还在处理哦。那另外呢，是台北市哦，这边有庙会绕境活动，会行经的路段呢，有包含这个汀州路一段、二段，还有惠安街、南海海路、中华路二段、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以及和平西路，那再来呢也会走到这个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以及宁波西街跟少安街等等哦。那目前呢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是单向管制汀州路一段要往万华的方向，从这个宁波西街到南海路，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五道沿线的工程，五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在国三往北110.7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哦，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哦。国三南下大溪出口要接台六的外侧哦，这边有清洗水沟作业。好，另外提醒的是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南18.6公里芦竹前的外侧，这边有伸缩缝工程，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喽。那目前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哦，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哦，这边车流明显增加了。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南下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流还没有疏解。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一路上都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0: 国道三号要往南的方向哦，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呢也要特别留意哦，中和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新店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另外北上的南山路哦，这边车速不到60哦。国道二号以及国二甲还有国三甲目前双向车流都蛮正常的，不过国道五号南下哦，南港系统这边哦一样不太好走，一路到头城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已经呈现紫包提醒了，车速只有4公里哦。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elina， 欢迎收听今天的你要去哪里。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趟高山旅行，不用出国就能欣赏到四季变换的美景，品尝到香甜多汁的高山水果，还有喝上一杯闻名世界的高山茶。今天要介绍的地方就是许多人心中的避暑天堂梨山，以及有台湾高山花园美誉的福寿山农场。首先要跟大家说明，很多人都会误以为梨山属于宜兰，但其实梨山行政区属于台中市和平区哦，位于中部横贯公路沿线。不过从宜兰出发，可以经由台七甲线，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中横宜兰支线，翻越思源垭口后抵达梨山。因此不少旅客都会安排宜兰到梨山，然后再到福寿山这条热门的旅游路线。梨山海拔大概有1950公尺，因为高海拔，日照又充足，加上早晚温差很大，孕育出品质非常非常好的高山水果跟高山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水蜜桃跟高山梨，还有蜜苹果、甜柿，以及享誉国内外的梨山高山茶。说到这个水蜜桃，刚好前不久我们家人，就是我妈妈，她就是去了一趟梨山这边走走，她带着那个水蜜桃回来啊，因为怕说这个水蜜桃放在常温会熟得太快，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冷气房里面，刚好房间里面整个房间就只是放一碗哦，哇，满满的水蜜桃香味，你们能想象吗？非常非常天然，而且非常非常甜的味道就充斥在那个空间里面。我觉得每个人去那边都一定要买上几颗带回家跟家人们分享。那许多老饕也都说啊，梨山的水果特别甜，原因就是因为白天的充足的阳光帮助果实进行光合作用，而夜晚低温则让糖分慢慢的累积起来，因此吃起来很香甜，然后又很多汁。每年七月跟八月是水蜜桃的盛产季，八月到十月则是高山梨的采收期，到了秋冬呢，又轮到了蜜苹果还有甜柿的登场，几乎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农产品值得大家去品尝。除了水果之外啊，梨山高山茶也是台湾高山茶的重要代表。由于茶园多位于海拔2000公尺左右，终年云雾缭绕，茶树生长的速度慢，因此茶叶更加厚实，冲泡后茶汤金黄通透，入口甘甜，都有一种天然花香跟果香，是不少爱茶人士心目中的梦幻一品。离开梨山市区啊，再往山上5公里就能抵达这个福寿山农场。福寿山农场成立于西元1957年，海拔介于2100公尺到2600公尺之间，占地辽阔，是台湾著名的高山农场之一，也是许多旅客避暑、赏花、赏风还有关心的热门景点。这次我妈妈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就从大台北地区跟我妈妈传讯息说，哇，现在怎么那么热啊，我感觉我要中暑了。结果我妈妈就跟我讲说，没有啊，梨山这边很凉快啊，一点都不热，好冷哦。然后我想说，嗯，有到这么夸张，真的没错，因为高海拔的关系，让他们这边的温度相较起来舒服

非常多。那来到福寿山，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著名的天池。天池位于农场较高的位置，池水终年不干，四周还环绕着高山森林，景色是非常非常幽静的。后来我还听说民间有流传一句很有趣的说法，就是只要你沿着这个天池啊顺时针绕三圈，一边诚心的许愿，就会有机会心想事成呢。因为这个传说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特地来体验看看。那天池旁边就是这个达官亭，站在这边可以瞭望层层的山峦，天气晴朗时还能欣赏壮阔的云海还有日出景色。每当清晨第一道阳光洒落在山谷的时候，整片山林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美得令人难以忘记。如果喜欢散步，不妨走走这个鸳鸯湖步道。这是一条难度不高的森林步道，沿途有很多高大的杉木林、自然生态，还有一些宁静的湖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漫步，也是不少摄影爱好者啊会喜欢来这边拍一些大景大片的地方。好啦，那如果你们这次的夏天刚好都已经安排好行程，没办法今年去走访一趟的话也没关系，因为秋冬啊最受瞩目的景点就是他们的松庐。每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枫叶逐渐变红之后，整栋松庐被火红的枫叶包围，形成如诗如画的景色，被誉名为全台最美的赏枫景点之一。同时啊，也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朝圣。此外，农场里还有一条笔直壮观的这个柳山大道，高耸的柳山形成天然绿地的隧道，无论是散步还是拍照，都充满了森林疗愈感，也是许多新人拍摄婚纱的地方哦。那福寿山呢，它其实最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春天可以欣赏樱花、桃花、梨花还有苹果花，夏天呢平均气温大约是在20几度而已，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避暑的圣地。那秋天有枫红、波斯菊花海还有采果乐，那冬天除了梅花盛开之外，寒流来袭的时候还有机会可以看到降雪哦。因此啊，有些人就会形容说，哎，福寿山就是一座哦，一年四季都值得去造访的高山花园。除了美景之外啊，这里也是一个观星的天堂。由于海拔很高，然后光害很少，空气也很清澈，夏季的晚上经常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斗，甚至可以清楚的欣赏到银河，根本不需要出国去看，是都市里难得一见的自然美景哦。如果有机会可以安排一趟旅行，不妨走一趟，从宜兰出发，沿着台七甲线一路翻越思源崖口，进入梨山，再前往福寿山农场，沿途欣赏高山景色，品尝当地的水果，喝一杯甘醇的梨山茶，再放慢脚步感受森林的宁静，相信一定可以让你留下很难忘的回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带大家分享的梨山跟福寿山，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走访这座台湾高山上的美丽花园。我是特派员 Selina，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次你要去哪里见咯，拜拜。

周杰伦爷爷泡的茶，时间来到11:53。如果朋友能和你想要暂时远离这个都市的喧嚣，我觉得可以安排一趟离山福寿山的农场之旅。而且这里呢，四季其实都有不同的风景哦。比如说春天的话，可以赏樱。然后夏天的话就可以避暑，秋天的话我们就可以赏枫采果，然后冬天呢还可以赏云海。而且呢，尤其我们在这个高山上哦，美景真的是令人心旷神怡。所以除了可以欣赏自然的风光哦，当然呢还可以品尝这个非常新鲜的高山水果，还有在地农特产品。所以呢，其实这边是非常适合亲子同游，然后呢也可以约三五好友一起放慢整个步调，然后去享受山林之美哦。

台65线往北 1.1 公里太乙山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另外是在市区道路故宫路要往北从自强隧道的出口一直到至善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提醒一下台北市承德路往北锦溪街前的外侧这边有工程施作，新北市土城区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外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那稍早之前呢，有朋友提醒说后方已经回堵了，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福州桥。国道五号南向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也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包含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好，再来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只有10公里。

我在南下46到47公里，树林路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坑洞哦，已经通知喽。台北市木栅路瑞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有捷运工程，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最全部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铝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3: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2: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3: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2: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3: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4: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好家己的幸福判建伫等于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心碎的歌曲，现在怎么办？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国道一号南下69.8公里哦，刚过杨梅这边有看到一部脚踏车哦，不小心骑上来了，是骑在路肩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它的安全了，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台北市的部分哦，故宫路往北自强隧道出口一直到至善路，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北市交通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会不正常了。南京东路但要往内湖的方向哦，刚好是在麦帅一桥前，这边有吊车停放在外侧车道。好，另外是工程哦，承德路往北锦溪街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台北市有没有会绕境活动哦？会行经的路段，然后有包含汀州路一段、二段、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以及西藏路跟三元街。好，另外呢，还会来到泉州街、和平西路、重庆南路三段，以及福州街，以及这个宁波西街跟少安街等等。好，那目前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是单向管制汀州路一段往万华的方向，就是从宁波西街到南海路这一段哦。这个绕境活动呢，是从早上11:00开始，那结束的时候呢，会再提醒朋友喽。

鼓浪午后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国一要往北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不过高架的部分呢，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要特别留意的呢，就是北上的南胜路哦，这边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哦，一路到平林路段哦，这边车速不到40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开，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包含这个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哦。好，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只有30公里。国三北上110.7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2:16，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乐业街道信义路，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这边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一南下69.8公里，刚过杨梅，说有脚踏车不小心骑到路肩车道了，已经骑上来了，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

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个台湾植物的歌曲哦，来自 Kiwi 的《台湾盛世》。是不是觉得有点隆重的感觉呢？好，行政院日前呢，也有正式核定这个希拉雅族哦，是台湾第17个法定原住民族，也就是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之后哦，第一个完成认定程序的平埔族群。好，预计今年8月中旬开始呢，符合资格的这个族人呢，就可以办理身份登记了。好，象征这个希拉雅族的历史哦，还有文化跟族群身份哦，获得国家正式的承认。哦，其实这个希拉雅族呢，也是台湾南岛语系民族之一哦。早期是分布在台南平原哦，包括这个新港啦、麻豆啦、萧龙啦，以及这个木家溜湾等地哦。后面呢，因为这个历史的变迁哦，所以族人逐渐迁居到高雄、台东还有花莲等地哦。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台湾原住民有哪一些呢？过去啦，法定是16族，就是阿美族、泰雅、台湾、布农、卑南、卢凯、邹族、塞夏、雅美，还有邵族、格马兰、泰鲁格、萨克拉雅，还有赛德克，以及拉阿鲁瓦族，以及这个卡纳卡纳富族。那现在有第17族哈，就是这个希拉雅族，希拉雅族。而且明天呢，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哦，就是8月1号，也是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日。那大家知道呢，这个日子其实对台湾原住民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啦。在1994年的8月1号呢，政府正式在宪法中使用原住民这个名称哦，取代过去呢，其实都是比较带有那种歧视意味的称呼。那当然呢，也象征对原住民族文化还有历史跟身份认同的尊重。所以每一年的8月1号。就定为原住民族日，希望就可以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台湾原住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不过说到这个原民文化，很多人都会想到优美的歌声啊，还有热情的舞蹈，以及这个充满特色的服饰跟编织工艺哦。不过这原住民族文化呢，其实不只是表演哦，更包含了比如说跟大自然共存的智慧啦，还有传统祭典啦、语言啦，以及这个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都是台湾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哦。那为了要迎接原住民族日哦，桃园呢今年也准备了不少精彩活动哦。首先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优惠啦，就是从8月1号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7号，只要你穿着原住民族的传统服饰，或者是你有佩戴，比如说具有这个原民特色图腾的配件啦，像是这个项链啦、耳环啦、包包啦、帽子，甚至是鞋子等等哦，啊，还有这个阿美族情人带，就可以免费搭乘桃园机场捷运哦，而且不限原住民族身份，我觉

都可以一起响应一下这个活动哦。另外呢，每一年都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哦嗨央的文化节也即将在8月1号跟8月2号在桃园阳光剧场热闹登场了。那现场呢，除了有这个原住民族这个16族的这个文化展演歌舞表演之外呢，当然还有非常有特色的美食跟文创市集，就可以让大家一次感受到原民文化的丰富跟热情。而且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加哦。其实认识原民文化哦，不一定要等到节日啦，或者是一首这个动人的古谣，或者是可能是一件这个充满故事的手工编织作品，那又或者是一道这个原民风味的料理，都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片土地丰富的文化样貌哦。如果这个周末呢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可以搭着这个桃园机场捷运，我们到这个 A17 领航站的附近走一走，可以欣赏精彩的表演，也可以品尝特色美食，然后当然呢也可以逛逛这个文创市集，也用实际的行动呢我们支持原民文化的传承跟发展。所以明天就是8月1号原住民族日，也祝福每一位朋友都可以透过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认识更多台湾多元文化的美好，然后我们一起感受这片土地最珍贵的人文魅力喽。

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一位白先生在7月29号的凌晨1点到5点这个之间哦，有搭两趟车哦。第一趟是从光复南路搭到松山火车站，好，第二趟呢，是从松山火车站然后搭到光复南路，当时是一个黑色的纸袋，然后里面有4件衣服，还有火车票，而且火车票是明天的火车票哦，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童先生7月30号的晚上7点钟哦，民生东路跟松江路口搭到农安街31号，掉的是一个黑色布质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有舞鞋，粉红色的舞鞋以及这个身体乳液。好，一位日本籍的先生哦，是在7月30号的凌晨1点钟哦，上车是林森北路的附近，搭到新店3民路135号的地方，掉的是一副有包含这个近视跟老花眼镜，然后它的镜架是黑色的哦。好，再麻烦这个问奖评语也要提醒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最后呢，也要请朋友帮帮忙哦。一位个人车行的林先生哦，就是希望可以透过金广寻找40多年前的一位失主哦。那林先生表示呢，在民国69年左右，在台北市的万华区还有中正区一带呢，载客人的时候，那乘客呢，有把一袋现金哦遗留在车上。那当时因为有一些情况啦，所以没有把实物归还。不过多年来呢，他始终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愧疚，就是希望可以找到当年的失主。亲自道歉，并且愿意呢把当年的款项加倍奉还哦。那如果你刚好就是当年的失主，或者是知道相关线索的话，欢迎跟警广服务台联系哦。电话是02-23888-0099转分机5209，电话是02-23888-0099转分机5209。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协寻哦，帮助林先生完成多年来一直放在心中的心愿哦。

而路况持续提醒一下，目前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以南下的新竹哦，一路到新竹系统哦，沿线也开始车多了，车速同样不到60。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3公里左右。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还有汐止到乌堵这个路段哦，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不过高架的部分呢，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宁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所以大家真的辛苦了，要好好保持安全车距喽。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那真正要跟大家说拜拜喽。那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癌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开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事件案，事件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3: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 Jason 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6: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 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

0: 小时会议，好，那烂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烂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1: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1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1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2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2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权攻防，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依玲报道。
3: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分，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6: 38年是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疑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号志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3: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理清死因及事故原因。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7: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8: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味菜凤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爱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7: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询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9: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10: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9: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0: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22.9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上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空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

0: 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式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2: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1: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8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8位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4: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3: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2波搜索，查扣近100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声押进监获准。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6: 具体林姓被告即令通知郭姓等15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涉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2波搜索。
5: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高雄一名75岁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3: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她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
7: 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烦你，我麻

0: 啊，因为你佫有地方停的啊，所以一定要还原原路电话啊，对不？对啊。
1: 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击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警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盖新校舍，预计1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世代学校。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5: 那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我们啊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啊台湾师范大学啊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啊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啊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4: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6: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4: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8: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7: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岳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走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家慧报道。
9: 可爱的喜轩，
10: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三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9: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提供服务，安养的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里面，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喜轩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10: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轩轩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万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1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又是一场过境。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8.9 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31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下晡一点05分，特别06分呢吼，这是跟你吃饱呗，哎，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天气依旧是炎热，但是呢部分地区吼还是有乌云帮你遮挡阳光，所以呢没有像前几天吼这个晒下

去呢，皮肤都会痛，都会好像 Q 起来的感觉。今天虽然是这个稍微凉爽一点，但是呢还是很热，好，所以也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路况部分也来持续帮大家补充咯，首先要先通过路网图来提醒一下，目前红道发紫的非常辛苦路段，就是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持续车多，平均车速是在4公里左右哦，就是几乎有点定点不动了。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如果您正打算从那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今嘛不好行啊，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往南，一路从南港系统到平林也是均速相对偏慢，不到40的车速。记得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其他的国道情形呢，这边就来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好了。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往南在95到100.8公里，新竹陂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路段，说是内侧车道移动性的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圆山开到台北，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您小心通过的路段。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因为稍早受到国道五号南下车流增加影响，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匝道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配合。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就是刚刚说的往南方向从南港系统开到平林，均速不到40，那出了隧道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雪山隧道到往南的方向目前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也已经开启紧缩移控，请朋友按照灯号指示前进。那另外呢，刚刚在南下6公里乌涂隧道里面有一台灰色休旅车，您好像开的速度有点太慢咯，要提醒大家，这个内侧是快车道，是超车道，如果你没有要超车，平常呢这个速度可能也是控管在刚好符合速限的状况之下，就建议您不要走内侧，以免我们后方的驾驶朋友呢也有一点点等不及，或者说呢他突然有什么事情非得要超车不可，结果你卡在前面他没有办法超车，这也是很头痛的事情。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省道的朋友还在施工的地方在哪里勒？省道台61往南方向 12.6到16.8公里，还有在北上 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因为施工中，所以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至于在台62有发现泥土散落，掉在了西向 15.5 公里，也就是过了瑞芳，内外侧车道朋友都有看到散落泥土的情形，目前工段人员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那么神道台66还是一样长期性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118年。至于市区的部分嘛，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在台北市的这个绕境活动，从中午11点开始，绕境的路线呢蛮多的哦，包含像是汀州路12段啦，惠安街，还有南海路、中华路2段，还有那个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重庆南路3段、福州街、宁波西，还有韶安街等等。好，以上这些呢，都是绕境队伍可能会出没的地方。那目前根据这个中正二分局带来的消息，现在呢是单向管制汀州路1段往万华方向，介于宁波西街一路到南海路之间，再请朋友务必按照人员指挥通行。新北市的部分则是要提醒，瑞芳地区有落石哦，掉在瑞滨路跟滨海公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落石情形也已经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再次提醒，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持续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得。下大家
小气周来到了礼拜五齁，这一周呢让大家好好的休休息，然后开开心心的跪礼祭。因为呢无论如何，不管今天这个遇到再多的鸟事，我们还是要快乐跪礼祭，这是皇室又会挂牵。

这是黄诗玮歌声，歌名就叫做《快乐过日子，快乐过日子》。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好有那个教大家如何在生活当中苦闷里面寻快乐，然后这个忙碌里面寻一些忙里偷闲开心的小时刻。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里面有好多好多就值得大家稍微咀嚼一下。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其实生活也没有这么难嘛。最近天气很热，所以确实比较容易会感受到这个心情心浮气躁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说啊，我好想要拥有处于自己的小时刻，不要被打扰的小时刻。当然啦，上班的时候应该是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是回到家之后呢，或许我们可以稍微

0: 设定一下一个特别的时刻，一个很神圣的时刻，谁都不能打扰你的时刻。那当然就是要看你是属于这个早上人还是属于晚上人。好像蜜雅自己是属于晚上人，早上叫我起床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每次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是像在跟这个棉被拔河一样，很难把自己从被窝里拔出来。但是呢，如果是要睡前稍微留一点点时间，这个我还是做得到的。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形态是比较习惯可能早上早那么一点点起床，稍微把自己的这个脑子清空一下，这个 reset 一下，还是说你习惯晚上睡前来 reset 一下呢？所以这一周的这个小气周吼，就是要提醒大家，再忙也别忘了要喝口水、休休息，还有要记得上厕所。有一些职业驾驶朋友吼，可能会想说，哎呀，这个停下来很麻烦哦，找厕所也不简单，所以呢就可能喝比较少水，然后就可以比较少去上厕所。其实这样想呢，虽然以效率来讲，可能是确实挺有效率的，但是对您身体来讲，长久而言绝对不是健康的吼。所以为了要让你的这个开心日子可以再长一点点，为了陪伴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长一点点，这个健康真的不能忽略呢。下午1:17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现在在国道一号有朋友说南下50.9公里，在过了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前，现在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5.6到0公里，从木栅前到台北端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目前已经开始启动。新北市的部分刚才新增了两个情形，包含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340巷口，朋友说远端那个号志灯红灯不亮哦，现在只有黄灯跟绿灯可以运作。好，这个号志怪怪的情形，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呢，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又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新庄的寿山路从龟山往新庄方向过了南林路会车子那么多勒？来，新北交大跟你说了吼，原来是因为前方发生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您还来得及改道，请务必改道。这个是在寿山路从龟山往新庄的方向过了南林路口，现在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如果刚好您也没有办法来改变你的车道，然后呢就一定要往前开的话勒，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在路上有发现这个事故的详细资讯，都可以随时来电尽管补充哦。国道三号就在刚刚朋友看到了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47.3公里树林前，目前有4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北47.3公里，目前正在处理事故哦。朋友说是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吧，你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监视器好了哈，47.3公里的地方。好，我找到事故地点了齁，目前这个事故车辆是停在内侧外侧，所以现在是中线跟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过齁，从左边数过来，今天总共有4个车道可以走嘛，就是从左边数来的第一跟第三个车道目前是无法通行的齁，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提早变换车道。再请我们朋友有一个默契齁，我们这个最内侧的我们就变到中线，然后原本在这个中线的朋友呢变到外侧车道，这样子稍微像拉拉链一样会比较快速的通过。再请您务必要小心开车啊，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呢，也要互相礼让哦。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慢慢来真的比较快。刚刚又一个消息更正了哦，新北市新庄地区在那个寿山路从龟山往新庄方向过了南林路，原本是说是抛锚车，但是新北交大到现场呢说不对哦，还是抛锚车，好，所以现在是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护新方向，
0: 照护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呢，我们要来照顾

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宋代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学家欧阳修，他有提出了一个三上的读书写作法。这个三上就是枕上、马上跟侧上。枕上指的是说在睡觉前躺在床上，你还没有入睡的那段时间。那马上是什么呢？因为以前骑马嘛，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开车或者说你在坐车的通勤途中。那第三个侧上呢，就是你伫咧对，上厕所的时候啦。那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确实蛮适合拿来，就是用这个善用这个零碎时间来思考跟学习。但是呢，要小心哦，你蹲在厕所上的时间不要蹲太久哦。就有医师分享啊，他说啊，我们夏天除了要防治这个尿道发炎之外，还要当心痔疮来作怪。因为很多的患者呢，基本上都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来就诊。那就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出血了，而且出了很多血，可能血都止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很紧张。那就有医师分享说，有一个病患呢，大概40多岁，那他看诊的时候呢，就觉得他表情很扭曲，然后坐立难安。那他自己是讲说啊，他的这个下面那个门啊，就是感觉剧痛难耐，还经常会出血。那检查之后发现那个是所谓的血栓痔疮，主要也是因为他久坐，然后这个平常有时候在可能上厕所的时候也会蹲的稍微久一点点。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呢，是才6岁的小朋友6岁的小男孩，因为他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都在滑手机看平板，所以如厕时间常常非常的久。那虽然啦，就是这个男童的母亲就是会提醒他说，你怎么上了这么久啊，但最近他就发现这个小朋友的肛门口好像有异物突出来，他就怀疑是痔疮。那后来就医之后就发现那个是所谓的直肠脱垂，所以医师就稍微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侧上真的是小时间哦，一定要控制在这个5分钟内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坐在马桶上啊超过5分钟，就会造成你肛门的静脉的淤血还有压力的上升，那就很容易有痔疮的风险哦。那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啊，这个天气很热嘛，然后就很容易流汗。那容易流汗之后，你当然就没有水分去上厕所，所以你又忘记上厕所，或者是说我们待在冷气房里面啊，水分喝得不够，所以常常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我们在办大事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的情况。那这些办大事困难就会造成引发痔疮，就会引发痔疮。所以为了要减少痔疮的发生，最好可以就是戒掉在厕所上滑手机玩平板的习惯，尽量不要蹲超过5分钟啦，以免你蹲着蹲着你下面那个洞就会跟你抗议咯。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要让我排便比较顺畅，我可能多喝点开水，然后多吃一些高纤的蔬果。那其实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这个高纤的东西呀，如果你没有搭配足量的水，反而是会让你的这个排泄物变得比较硬，所以反而会排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要同时补充才可以。那当然啦，如果真的是在上厕所的时候有出血啦，有异物感啦，甚至痒痒的啦，痛痛的啦，你觉得怪怪的，就请赶快去找医师，毕竟专业的咖喱口就会知道说呢，这个状况是不是有需要立刻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以免一个不小心把这些症状当做一般的痔疮，有可能它是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就会错过黄金治疗期嘛。所以呢，在这个炎炎夏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平常呢，还是要有良好的这个排便习惯，稍微记录一下自己比较习惯的排便记录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如果呢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会不会是你最近压力太大上厕所上不出来，又或者说呢你最近这个饮食上面没有稍微注意这个平均饮食均衡饮食，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就是要小心再小心，我们要有好的身体健康，才可以天天都像在快乐天堂。今天呢，这个快乐特调，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歌曲，那我们第一首就来听《快乐天堂》吧，滚石合唱团，对，就是很多知名的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哦。

这是来自于众多歌手一起合唱的经典歌曲《快乐天堂》。来持续补充路况，国道一号往南的50.9公里，在这个是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现在确认排除喽。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原本47.3公里树林前的内外侧车道事故也确认排除，后方3公里的回堵车流目前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记得我们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等一下下1:30，一起来收听半点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

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歉的全部税费和毒价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

0: 入境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1: 云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2: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1: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从8月起，由大城等6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院等6个分驻派出所8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3: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援警来处理。
1: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尽管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刚才呢节目一开始呢还想说，哎呀，有一片乌云帮大家挡一下阳光，结果没想到现在阳光又出来了。好，所以呢天气那么的热，记得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呢。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来帮您掌握一下哦，目前还有哪里需要特别小心勒。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往南的方向，从95到100.8公里，新竹B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因为内侧车道有清扫作业的关系，所以后方车速才会那么缓慢吼。目前大约从湖口开始就会发现车速变慢，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那直到竹北大约车速也是60公里左右吼，主要是因为内侧有清扫作业，所以后方车速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北的方向，从汐止开到五堵也是相对比较辛苦，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呢则是北上，从三鹰开到树林会很辛苦，均速不到40，因为国三往北47.3公里的事故才刚排除，所以后方3公里的回堵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个路段车速这么缓慢的原因。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目前入口匝道都是有实施匝道移控措施的，主要是因为国道五号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也有受到影响。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采取紧缩移控的哦。那看了路网图，现在车流是集中在了石碇到坪林，均速不到40，其他的车速有略微回升，我们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行经隧道路段也别忘了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三甲，目前国三甲往西的5.6到0公里，从木栅前到台北端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因为都是进行高架化工程，会改到台15线才能顺畅通行，这工程很久哦，会一路到117年的8月29号。那另外台66的工程更久了，会到118年，施工地点就是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呢，在省道台62线往西的15.5公里，这个是过了瑞芳路段，目前内外侧车道都有泥土散落后，虽然公务段人员也是已经派员处理，但是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请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至于市区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依旧车多，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红道发紫，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还有在台北市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承德路往北，从锦溪街前的外侧锦溪街前的承德路往北方向外侧车道的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3点才完全收工。木栅路的部分呢，目前占用了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进行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桥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的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是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施工占用外侧，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旁边，因为落实情形，现在还是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进行管制，在处理当中。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要上下阳明山啊，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哦。台北市的成功路二段320巷，目前还是依旧全线封闭施工到5点，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那台北市区今天有个绕境活动在万华地区哦，那目前管制的地方呢是在汀州路一段往万华方向，介于宁波西街到南海路之间单向管制，这个绕境管制从11点就开始，会一路到整个结束，那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结束，也不确定目前这个人车队伍在哪里哦。如果您有看到也可以随时来电回报，那我们这边有消息也会随时来提醒大家哦。
新北市的朋友，在瑞芳地区的瑞滨路跟滨海公路口那颗落石还没有清除，经过马西埃塞里。另外在中和地区的连城路340巷巷口，远端的号志灯目前依旧是不亮的，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新庄地区呢，则是发现了抛锚车，造成了寿山路往新庄方向过了南林路会非常的难走，目前抛锚车还没有完全清除，也是要请您经过小心。那其他的长期性工程也顺便提醒一下，包含在新北市的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一样是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不管是这个郡宝路还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是 OK 的哦。林口地区吉林路往北是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跟寿山路口的内侧及中线目前施工中。土城地区总共有三个工程，包含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因为进行既有的路灯拆除作业，所以会占用部分车道到下午四点。同样到四点钟在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还有管线试挖工程哦。土城地区的京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施工，所以目前双向的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过的啊，那内侧呢中线呢都是无法通行的。那这个工程会一路到8月8号父亲节，再请朋友这个时间点里面朝九晚五时间先行避开施工地点咯。最新的情况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真的是南上加南，因为南下 84.4 公里过了湖口，外侧车道又发生一起小客车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除了事故之外，再往南一点后 95 到 100.8 公里，从新竹 B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也还在施工，所以这边的平均车速呢，等一下下也会慢下来，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任何的路况后续也麻烦大家咯，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拜个哈，明仔还有这个后天六日就是 holiday， 所以我们来听听众朋友说啊，听了会快乐的歌曲。嗯，会有瓜先 holiday， 对，它真的叫做 holiday 哦。

0: Holiday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飞的歌声。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当然要先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究竟如何，还有这个周末到底天气又怎么样嘞？看起来吼，这个天气蛮稳定的，都是差不多吼。今明两天都是属于比较像平常是多云天气，然后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塞巴猴的情形，然后其他还 OK。所以如果呢你在这个周末吼有打算要出去玩，中午时间点可能要稍微找一下雨备方案哦。而且今天呢，这个温度实在是很高。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高温资讯，今天台北市的士林区是已经达到了橙色灯号，非常的热哦。所以大家在这个室内室外都要稍微留意一下身体变化，随时补充水分。那天气这么热，外头的天气也是不容小觑的啦。这个紫外线指数哦，看了一下，在新北、台北跟桃园目前都是八级左右。那基隆跟宜兰哇，直接飙到九级耶，很热哦，所以在外头活动的朋友，防晒作业还是要做好。说到防晒，就想到这几天啊，我的家人就是看着我的手臂后面那个蝴蝶袖的那个位置，然后就跟我讲说，发现你最近好像真的黑了呢，我就想说，怎么可能？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晒到太阳吧？那后来想一想啊，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在走路的时候啊，我可能想说啊，我这个平常很少晒太阳，所以呢，我就趁这个时候来晒一晒好了。那因为我平常晒太阳的时候呢，平常不是都晒那种就是手臂外侧吗？我就会特别把我的手翻过来，然后晒一下内侧，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晒得蛮均匀的，没有那种黑白太分明。但他那一天呢，就是稍微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手臂蝴蝶袖那边，他就说：“哦，你那边有一个那个短袖的印子哦。”真的不能开玩笑哎，天气很热吼，紫外线也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所以呢，防晒还是要做好。除非你想说啊，没关系啦，我就是健康肤色。好，那么了解完了天气状况之后呢，再来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几个喝康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齁，一定要赶快跟你说。首先齁是全台的部分，因为2026年的台湾米其林指南呢是已经选出来了齁，在7月21号的时候就已经公布了最新名单。那因为今年刚好是他们星级制度诞生的100年齁，所以呢其实这个评选范围呢就非常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台湾的这个北中南总共七座城市都是在他们的范围当中。那公布名单里面呢，有三家都一样是摘下三星，这个好像以前就是三星了。那九家会拿到两星，然后还有49家是荣获了一星的荣誉。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大餐去哪里吃，你的父亲节大餐去哪里吃，这个米其林指南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那另外呢，因为下个礼拜嘛，就是这个8月1号开始了，就是应该说明天开始就是8月1号了，所以呢，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这个促进爸爸感恩爸爸的活动，来北投地区的朋友有福咯，这个是为了要精准对接暑假消费旺季 and 父亲节的感恩商机，所以台北市的公有北投市场摊商自治会呢就宣布，从8月1号到9月20号期间，会在北投

的中继市场隆重举办北投欧霸好帅节。这个好帅节要做什么呢？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会推出一个五折买菜金，就是直接帮你翻倍的意思。如果呢你有兴趣领取的朋友来跟你说，这个想领的人要在8月1号就明天到8月16号之间上午9点到12点中间到这个北投中继市场的 AB 栋门口，以100块的方式来变成200块的专属买菜金。那因为每人每天单次只能用你的身份证来限领一次，所以呢这个他们说这两天应该说所以是8月1号到28月1号和16号才对，这两天的活动他们总共会限量贩售1000多份，那这个使用期限是会到9月13号，所以我们朋友呢如果你是刚好住在北投附近可以来考虑一下。我自己觉得就是对于想平常就有在买菜的人来讲，或许呢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是北投欧霸好帅节。那如果呢你不是在北投地区呢，你如果在新北的部分呢，来跟你说你周末可以去哪里勒，可以来看看沙雕。八里城市沙雕展集结了5大 IP, 从明天开始会热闹登场。那这一次呢他们总共有规划了5个展区 ,16 个主题。那大家呢就是可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听说这一次呢就是有很多这种互动性的体验，所以呢高滩处也说为了让大家可以好好欣赏，所以其实从7月20号以来呢，他们已经把那个观海长堤自行车道开放了，让大家可以去骑骑脚踏车，一边运动一边欣赏无敌海景，还有绝美的夕阳。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观海长堤自行车道啊，因为它的位置是在海岸管制区里面，所以每天呢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7点才会开放哦，其他时间不开放。所以这是巴黎地区的活动资讯，好跟你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周末呢你不知道去哪里快乐贵礼记，以上的资讯给你参考看看。那我们来快乐鸟日子好了，有没有人今天刚好生日啊？好，就用这首 Happy Birthday 帮你庆个生吧。这个是快乐鸟日子康康康乐队带的歌声。

0: 快乐牛日子 Happy Birthday 这首歌曲送给今天刚好生日的你。下午来到了1:58，我们来看看路况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嘞？有哦，跟你说一下齁。首先提醒，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周子街62号前方，目前正在处理2台 Odobai 的事故齁。那另外，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再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台北市万华地区的绕境活动呢，感谢中正二分局刚才帮我们传来了最新状况，目前绕境队伍的前端大约是在南海路右转中华路二段，所以他们等一下呢，可能还会出现在惠安街、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等等的路段，然后再请朋友斟酌行车动线。那目前呢，依旧是管制了汀州路一段往万华、宁波西街到南海路之间哦。新北市新庄地区目前呢，因为在寿山路往新庄方向过了南林路，是占用了全线车道，在处理抛锚车的情形，所以后方非常的拥塞，再请朋友务必改道了齁，这个是占用全线车道正在处理的状况。等一下我们2点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哦。来车车车车车门的门，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2.8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12.1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14.2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宝丽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为达海外总部确定落脚北市科，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政府不仅积极争取辉达进驻台北市，也已经和辉达技术团队展开优化文湖线捷运的行动。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市政府正在与辉达合作推动智慧城市应用，首先将优化台北捷运文湖线营运管理，透过人工智慧进行尖峰时段人流模拟、月台疏散分析、还有列车载客量预测以及异常停机状况研判等工作，提升整体运输效率还有安全性。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说，
2: 我们已经跟辉达相关技术团队也有具体合作的项目，例如像2036年我们的文湖线就预计要对整个车辆还有耗制进行全面的优化提升，因此我们和辉达合作，针对我们接下来包括人流模拟啊，我们透过辉达相关的技术来进行。
1: 随着文湖线车队更新计划持续推动，预计到2036年列车设备与服务品质都将全面升级。至于其他市政方面，台北市政府也会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引入 AI 助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下午2:05，节目第二个小时，天气依旧如此炎热，请大家记得要多喝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咯。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来帮你补充了。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往南的方向，如果你刚好是开在湖口到竹北，会特别有感，均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主要也是因为刚刚在南下 84.4 公里后，就是过了湖口路段的事故，才刚排除，2公里车流也还在疏解当中。那另外在南下95到100.8公里，从新竹 B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也有清扫作业，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呢，现在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平镇系统开到中立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路段就没有什么原因，单纯车子比较多，再请您行经车多地点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三的车子是集中在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车速通通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呢，目前因为还是因应国五南下车流增加的状况，所以呢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都会实施匝道移控措施。国道五号一样是有匝道移控哦，尤其是在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目前都是属于紧缩移控的状况。那看了路网图，现在国道五号往南从石碇到坪林特别

辛苦齁，均速不到40，双向雪山隧道目前车型状况也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京津长隧道地下道，我们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哦。至于在国道三甲的朋友，则是要留意齁，目前西向的 5.6 到0公里，从木栅前到台北端，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所以呢，均速也是相对偏慢。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现在承德路往北锦溪街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预计3点才会收工。还有台北市万华地区的绕境队伍齁，刚才根据中正二分局的回报，现在队伍的前端大约还是在南海路右转中华路二段的地方，再请朋友一定要小心。那他们等一下呢，还会经过惠安街、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重庆南路3段，还有呢在福州街、宁波西跟韶安街。那目前汀州路一段往万华方向，介于宁波西到南海路之间，依旧是单向管制当中哦，请朋友务必多加配合了。新北市的部分呢，现在因为在新北市寿山路新庄区的寿山路，从龟山往新庄方向过了南林路，受到这个抛锚车占用全线车道处理的状况影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几乎是北丁北当，再请朋友务必改道了。现在在寿山路从龟山往新庄北通，因为过了南林路的地方封闭了全线车道，正在处理抛锚车当中。那再来看起来还要提醒的就是目前红到发紫的路段，南港联络道，目前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依旧车速非常缓慢，平均时速目前只有4公里哦，也就是完全连加油都不用加，只是整个脚含在刹车上的状态，所以请朋友如果你打算要走就是从那个环东大道然后接南港联络道一路接到国道三号来的话嘞，请三思，目前车速非常缓慢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打给。今天我们的快乐特调，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歌曲，接下来的快乐呢是自找的，这是赵之璧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快乐是自找的。

0: 它是赵之璧，这首歌曲就叫做《快乐是自找的》。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哈，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王国道3号方向依旧车多不好走，目前即时车速呢还是维持在4公里左右，请您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能因为车速慢你就放开来哈，就是觉得说好像很放心的可以往前慢慢的撸，慢慢的撸哈，但这样子蛮危险的。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万华地区因为有绕境活动，他们从中午11点就已经开始那个出发了。那目前中正二分局是回报说，这个绕境队伍的前端大约是在中华路2段左右，所以等一下呢，他还会往惠安街、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等等的路段来前进，再请您务必要先行避开。那另外目前在汀州路1段往万华方向，介于宁波西到南海路之间，依旧是单向管制当中哦，记得要配合我们现场人员指引，小心通过。新庄地区则是要留意，目前新庄区的寿山路从龟山往新庄方向过了南林路，因为呢目前封闭了全线车道，正在处理抛锚车状况，所以请后方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咯。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宝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天气实在是有够热的齁，这么热的天气里面，除了要小心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一些中暑的反应之外，也要注意你的爱车有没有不小心化修哦。在烈日底下行车齁，有的时候你的爱车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形，那就代表你的车引擎过热了。首先第一个呢，就如果它是有那个引擎水温表的那个指针啊，齁它指向 H， 嘿，就是过热齁，那就代表说真的是太热了，它需要休息。那或者是说呢，这个引擎高温的警示灯亮起来了，又或者说你的引擎室已经开始好像冒出蒸汽来了齁，你就觉得好像看到了白烟出没，像这种状况呢，就是你的爱车真的在发烧。那很多人会问说，不对啊，平常我们开车也这样子开啊，为什么今天会引擎过热勒？有可能是你的水箱的冷却液不足，又或者

说你的冷却液大量泄漏了，又或者说冷却的系统有异常，好，所以呢，它才会导致这个引擎中的元件没有办法在适合的温度底下工作，就会造成引擎过热的状况哦。其实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开车，你在里面，因为车子里面不是有冷气所以很凉嘛，但是车子本身它是在烈日底下然后疯狂运作，所以它当然会很热啊。那引擎过热怎么办呢？来，以下这些可以参考一下。首先第一个，你要先留意一下路况，看看你能不能先慢慢的往旁边靠，要停靠路边，然后赶快把你的引擎熄火，因为如果你继续开的话，很有可能会让引擎里面的内部元件它的损坏更多，所以有可能你原本只要更换一个小零件，到后来呢可能故意走海撩撩。那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引擎盖啊已经开始有蒸汽窜出来，哦，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想说，哦，赶快把它打开散热，因为打开来掀开那个瞬间啊，蒸汽它是非常热的，而且呢它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像这种状况你反而应该要跟它保持安全距离，避免烫伤，因为过热的水箱水很有可能会用喷溅出来的方式灼伤你的皮肤哦。那再来呢，你当你已经把车子停好了嘛，对不对啊？你因为可能你在冒烟，那你又不能去掀开引擎盖，可以怎么做呢？赶快呼叫道路救援，尽快把您的爱车送回原厂就医退烧啊。那当然最好的呢就是让原厂好好做个详细检查，然后就像身体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顺便一并排除，才可以保证你的用路安全哦。在好几天之前，我印象有一点这个模糊，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某一天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不是我开车，就是我坐车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呢在很遥远的彼方好像有那种烟跑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怪怪的，然后就听到那个驾驶的朋友跟我说，那好像烧起来嘿，然后我就想说，怎么火烧车吗？吼，这个天气这么热，只能烧起来了吗？那后来稍微靠近一点看，吼，确实是它的那个车子的前面那个引擎盖那个下面啊，有点在窜火。那他呢，那个时候看到火苗之后呢，他也很紧张，所以他做的动作是赶快把他的引擎盖给打开。但是呢，其实这个动作蛮危险的，因为你在开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火舌会不会不小心就吻上了你嘛。那另外就是因为你打开了之后会有更多的空气，你知道氧气是助燃的吗？所以如果你打开之后，你反而会让它有更多的原料，让它可以烧烧烧。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赶快不要开那个引擎盖，然后如果你有灭火器的话是最好，但是有些人可能在车上没有准备灭火器，那就是赶快拨打119，拜托这个消防局来帮帮你啦。所以其实呢，在面对车子有任何异常情形，其实真的我们的第一反应也很重要，因为这会取决于我们应该说会决定我们车它的坏掉的程度是有多严重。像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暴雨的情况之下，你看到前面有水洼，然后你还不停下来继续往前开，你开进水里面，那车子泡水了，这个时候你还继续改催油门，哇恭恭喜哦，这个时候你的车这个坏的程度就会非常的恐怖。那到时候如果回原厂去修啊，哦，那修起来的价格也是很惊人哦。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的爱车平常就要做好日常保养，好，除了你在开车之前呢确保你的这个油啊灯啊水啊有没有正常运作，那再来就是这个可能每半年每几个月就做一个这个大保养，好，保证你的车子是正常运作，每一个螺丝钉都有好好的运作，也没有这个有点松脱的状况，那这样你开车也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啦，对于车来讲，他也会觉得哇，有你这个主人真是太棒了。来听许茹芸的歌声，我就是这么快乐，听众朋友分享的快乐特调哦。

这是许茹芸的歌声，歌名叫做《我就是这么快热》，欸，不是乐啦，我刚刚想说这个如果念错就会变成我就是这么快热，我就像车车很容易这个引擎会变热是一样，结果呢一个不小心，欸，就给大家念歪了。好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就是这么快乐》。现在有些人可能会没有这么快乐，就是在南港联络到的朋友现在非常辛苦呢，在环东大道接过来一路到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均速大约都是落在四公里左右，几乎北叮北当。驾驶朋友啊，如果你还没有上来，建议你先别上来，你上来也会卡在车阵当中。状况呢，目前还是依旧，那主要也是因为目前国三跟国五都是有采取入口匝道的移控措施，所以呢才会造成车就是疏解的速度会这么慢，再请您一定要小心开过去。那之所以会开移控，主要也是因为目前主线车道上的车子也是相对比较多啦，好，所以就是一环扣着一环，我们就是小心的循序渐进，安全第一。刚刚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原本呢寿山路从龟山往新庄方向过了南林路口的这个事故，这个抛锚车终于已经完全排除，感谢丹凤派出所刚才告诉我们的排除消息。那目前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刚刚国道三号往南，在汐止系统的入口匝道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喽。好，那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开起来特别辛苦的路段，请跟我们说吼，0800000123，我们0000113。从路网图上稍微观察一下，目前国一往南从湖口开始到竹北真的是很辛苦，主要是因为目前南下95到100.8公里，新竹逼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清扫作业还在进行，所以后方车速才会相对偏慢，赶时间朋友要记得先改道后才会顺畅好通行咯。来一首嗨歌，真的是很嗨很哈很热啊，我就是爱自拍，这是来自于张文启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有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2: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这起意外事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

0: 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八威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0: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2: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0: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是否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0: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3: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0: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心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
6: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7: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6: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7: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6: 有啊。
7: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6: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7: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6: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8: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0: 37快要38分咯，这个时间点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里做些什么呢？如果是在户外，记得多喝点开水。如果是在室内工作呢，可能可以起来稍微动一动哈，动姿动姿一下，让自己的血液循环稍微恢复正常哦。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首先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的绕境活动，今天万华地区呢，因为有个绕境活动从11点钟就开始了，那它目前的绕境队伍前端已经抵达了惠安街，要右转西藏路，那看起来吼都是使用人行道跟外侧的一个车道，再请您如果是刚好呢开在惠安街、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还有等一下会过来的朋友，目前呢这个绕境队伍呢是在惠安街右转西藏路的地方，那他们都会走在人行道以及外侧的一个车道，好，朋友如果经过路段呢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那如果可以先避开会更好，就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了。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中和地区稍早中和连城路340巷巷口，有朋友说远端号志灯红灯不亮，但是目前为止呢这个状况都还没有排除，现在是已经把它记录起来，但是还没有排除哦，经过路口还是依旧要慢看停。至于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我来看看车速有没有回升，没有，目前平均车速还是4公里，几乎是有点北丁北当，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不要过来哦。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的部分需要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国一往南95到100.8公里，从新竹 B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因为内侧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大约是从高架杨梅端开始后就会发现车速变慢了，一路往前开开开开到竹北路段才会稍微疏解一点点。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行车表现来看，现在在新竹入口上来可能会是一个坎站啊，另外在中立的入口上来也是一样会相对不好走哈，但是不用担心，这个状况都不会延续超过两公里，所以呢，我们就循序渐进，慢慢来比较快哦。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的入口匝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好加载的是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刚刚国道三号往北的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行经国三往北要留意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的内侧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大溪开始行车表现已经比较缓慢了，不到40公里的车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我发现安坑路段好像均速也有一点变慢嘞，有什么情形吗？我再麻烦现场朋友来帮忙回报一下咯。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往南方向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依旧是采取紧缩移控，要按照灯号指示前进，那原本受国道五号车流影响，国道三号的这个入口匝道移控呢就在刚刚已经关闭了，所以等一下呢车流会稍微有一点消化的状况。那国道三甲的朋友，稍早在西向 5.6到0公里木栅前到台北端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目前已经收工，换成东向从0到5.6公里台北端上来一路到深坑端前的内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咯。最新的国道状况来提醒一下吼，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前，朋友发现有一个三角锥孤零零的站在了外侧车道，不知道为什么吼，目前状况我们通报处理，希望朋友呢经过要小心。至于省道方面，老样子，在台61线的工程依旧会延续到117年，台61南下 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咯。省道台66双向 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哦。那其他看起来市区部分都是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5 4

我刚刚一瞬间吓一跳，我想说奇怪，我的吸气声怎么变得那么奇怪哈、啊？原来是笑的跟这个茶壶烧开一样的笑声啊！这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快乐颂》。下午2:47了齁，来提醒一下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往北方向60.4公里埔顶二隧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啊，哇，已经造成后方回堵，朋友说在大溪就已经上不来了。好，所以请朋友，如果您赶时间务必改道齁，目前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建议您先别从大溪上来，那如果你已经在主线车道，也可以考虑大溪先下去，因为朋友说大溪交流道路段就已经没叮没当。好，这个是受到前方埔顶二隧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影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那另外一个红道发子路段，就是在我们南港联络道啦，目前往国道三号方向依旧车多不好走哦。

0: 朋友斟酌一下。接下来呢，今天礼拜五，我们 TGIF 单元准备开场咯。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JF， 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蛮特别的安排吼，因为我想说，这个礼拜呀，吼是这个七月份的第五个礼拜五，这么特别的日子，再加上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吼，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快乐事可以跟米娅来分享一下，吼，所以呢，我决定今天呢就非常突然的给他开个 call in， 吼，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心目当中有什么样觉得最近非常快乐的事情，是真的很快乐哦，可以传递快乐的那一种，好，欢迎你可以 call in 进来，我们电话02-23751722。完全没有跟大家说，我就是一个很突然决定，好 ，OK， 我们今天就来散播欢乐，散播爱。那在我们等电话的同时，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台北市区的新生高架目前往南方向，在圆山桥的下方，朋友说看到了外侧车道有碰撞事故，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当中哦。驾驶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我发现电话响了耶 ，Hello， 快乐的你是谁？
1: 哎呀，我安，你这口音开的太临时了吧？
0: 哈哈哈，对，没错，就是这么临时。好，所以你是谁啊？
1: 是猜猜看啊！
0: 哦，不行啦，你这样很难猜呢，不行，不可以，你要告诉我你
1: 是
0: 谁。
1: 吴鼎哥，
0: 谁谁谁？
1: 吴鼎哥。
0: 哦，原来是林口小张，是吧？
1: 是的。
0: 啊，对，没错，我今天的这个 call in 都是如此的临时，因为我决定就是要让大家很临时的去想一下到底有什么样的快乐事情。所以最近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快乐，这么 happy？ 第一个就打电话进来。
1: 啊，我有在八月中我要去台东，然后要去看动力火车，我可以坐 VIP 的位置。
0: 什么？
1: 哎，
0: 什么？我听到了什么？
1: 没错。
0: 哇，为什么你可以坐到 VIP 的位置啊？
1: 因为我朋友他是什么台东市的顾问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有那边台东市有办一些活动，然后邀请我去参加。
0: 这么好，
1: 然后可以坐 VIP 的位置，就近距离看到那个演唱会，
0: 就是一个摇滚区的概念。
1: 对对，摇滚区的，就是像演唱会那样子。
0: 哦，好 ，OK， 那你到时候去那边一定要拍一个认证照给我。
1: OK， 没问题。
0: 突然开始出功课，
1: 哇，我也很期待。
0: 欸，这个真
1: 的
0: 很棒哎。
1: 对。不过那个卡斯大概我这种真是动力火车其他我都不认识
0: 啊。什么？我啊？
1: 他其他的那些演唱者，我只认所有的演唱者，我只认识动力火车，其他我都不认识。
0: 你这样子讲话会得罪很多人哦。太好笑了啦。
1: 对，
0: 感谢你分享了这么快乐的事情，那也希望等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分享快乐事情。感谢你，
1: 大家每天都快乐。
0: 没错，那也祝你周末愉快咯。
1: 好，也祝米娅周末愉快。
0: 谢谢，感谢你的口音。拜拜
1: 拜
0: 拜。人家说快乐是会传递的，所以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听完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分享们也可以跟着快乐起来。来，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哦。刚才新生高架往南方向圆山桥下方的外侧车道事故，目前是已经还在处理当中。那尾端大约是在文林路左右，若驾驶朋友赶时间，也要先行避开。另外，国道三号往北，因为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的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后方呢真的是非常的拥塞。听众朋友说，从大溪就已经开不太上来哦，驾驶朋友可能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喽。今天呢，我们 TGF 单元非常临时，就是这么临时跟大家来就是突然开放一下 call in。如果你现在呢心目当中有想到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快乐，你也希望把这个快乐的感觉传递给大家，欢迎你可以 call in 进来02-23751722。好，我发现电话响了，来看看这位快乐听众是谁呢？
2: 教主，我来了。
0: 不会是明强爸爸吧？
2: 对啊，
0: 哦，恭喜你，太棒了！我跟你讲，我最喜欢你的笑声，因为很魔性。我觉得
2: 为什么这样？
0: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听那个真沙聊天室的时候，你 call in 进来，然后你的那个笑声，吼，哦，真的是你一笑，我就知道 OK， 就是你。
2: 有这我应该该高兴吗？

0: 但当然该高兴啊，你的笑声是很有感染力的。所以最近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 happy？
1: 哦，没有啦，我真的觉得最近真的是年纪大。
0: 什么年纪大？
1: 对啊，
0: 好，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件还蛮值得开心的事。
0: 为什么年纪大会？
1: 我生日是上个礼拜天
0: 哦，
1: 然后我姐的小朋友，就是以前我看着长大的小孩，他们送了一个蛋糕，
0: 这么好，他们自己做的吗？
1: 没有啦，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是有能力的嘛，
0: 哦，
1: 所以他们就买了一个
0: 他们的心意这样，
1: 对。
0: 哇，
1: 还蛮开心的啦。
0: 好，先预祝你明年生日快乐，因为不能过期的生日，对不对？
1: 没关系啦，
0: 我们就预祝一下你明年生日快乐一下。
1: 谢谢，
0: 哇，太 happy 了吧！哇，这个 happy 的感觉真好。
1: 所以第一次觉得，年纪大其实好像还不错。
0: 这也不一定要年纪大吧，只要过生日就有这个待遇也是不错的呀。
1: 哦，没有了，其实我很久没有在我生日的时候吃蛋糕
0: 啊，真的哦。
1: 上一次是我女儿说：“爸爸，你生日。”我说：“然后呢？”她说：“我要吃蛋糕。”我说：“是我生日，你要吃蛋糕？”
0: 没毛病啊，确实如此嘛，对不对？就像是父亲节就要父亲账单一样。
1: 真的。
0: 接下来的父亲节，你那个你可能荷包要稍微那个垫一垫喽。
1: 没关系，他们最近还蛮乖的
0: 啊，真的哦，太棒了，太棒了！这果然，我跟你讲，小孩乖就是爸妈会感到开心的事情，对吧？
1: 就不要有其他事情就好了。
0: 对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长大，雄厚。谢谢我们明祥爸爸今天进来分享这个生日有蛋糕吃的快乐事，谢谢你。
1: 哦，谢谢，拜拜，
0: 拜拜。也太可爱了吧！我记得刚好周末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也刚好生日，所以呢，他就跟就是我们说，生日当天不要帮他庆生，因为他那一天他想要完全留给自己，所以他就彻彻底底的过他自己很开心、很自在的生活。然后我觉得也非常的算羡慕他吧，因为他说那一天呢，就是他突然很想要吃蛋糕，结果他跟他哥哥讲，他哥哥就直接出去帮他买哦。真的是很难得，平常怎么叫都叫不动的哥哥，居然在那一天就答应他了。我发现电话响了，先来接电话。Hello， 这位快乐听众是谁呢
2: ？Hello，
0: 对象。
2: 好，你好，你好。
0: 等一下，这个开场有点熟悉，但我不太确定你是谁。
2: 我是新庄小罗。
0: 原来是新庄小罗。好 ，OK， 那你最近的 happy？ 等一下，你的笑声怎么也这么魔性？怎么回事？啊、你的笑声好好笑。
2: 我应该要笑得很魔性吗？
0: 不用不用，你本身的笑声就够魔性
2: 了。我都想到魔笑笑死
0: 了。好了，看他哪一天还可以再上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个其他的心声。
2: 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
0: 对呀，我们也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
2: 他怎么了？
0: 他当然有一些个人的事情，但是不用担心，他不久之后可能还会再出现，不用担心啊。
2: 哦、
0: 嗯，
2: okay、
0: 所以今天你应该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事吧？
2: 哦，对呀、啊，
0: 对呀、啊。
2: 最近觉得最快乐一件事情，就是我老婆居然要请我吃饭。
0: 等一下，这个快乐的点在
2: 他没有请我吃过饭欸。
0: 什么？可以小小的问一下，你们已经结婚了多久吗？
2: 啊，20年了。
0: 哇，厉害了，厉害了！所以20年以来一直都是你请他吃饭，然后他从来没有请过你吃饭。
2: 没有，我们单独。
0: 哦、
2: 对啊，每次都会有一些其他人呐、啊，
0: 有电灯泡啦、啊，不能约会啦。
2: 啊，对啊。
0: 哦，所以这个是你最近的这个快乐事。
2: 对啊，而且我说实在，我最近才开始真的在做自己，就是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0: 坚持
2: 都是说啊，都配合别人啊，别、
0: 哦、
2: 人怎样、啊，对啊，啊，现在就是有勇气做自己。
0: 哎、欸，这样很棒哎、欸！
2: 我坚持我要这样，
0: 哼，这样很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对呀、啊，我也觉得开始觉得，做自己还不错呢。
0: 还没，本来就要做自己啊，做自己才可以活得开心嘛，对吧？
2: 真的。
0: 嗯，所以这次要吃什么大餐？已经知道了吗？
2: 港点哎、欸！
0: 哇，真的是大餐，不错不错不错。那就祝你可以吃得很开心，然后各种想要吃的点，那叫什么点心？我不会讲，就是那个点心，我都可以吃好吃满。
2: 哦，对啊，但是年纪越来越大，就是越吃东西越来越少了，大概也吃没多少就饱了吧。
0: 哎呦，偶尔嘛，偶尔吃大餐，偶尔
2: 啊，也不能
0: 放开来吃
2: 啊，不能暴饮暴食啊。
0: 对啦，对，好啦，身体健康。

0: 然后顾你。对啊，要快乐过生活。为什么你旁边好像有那个救急车辆通过的感觉？
1: 哎，对，刚刚从我旁边过去。
0: 哎呦，好好好，小心开车哦，小心开车。感谢你的 call in 跟大家分享这个。
1: 嘿，哦，
0: 好，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打电话就要那个乖乖的停车哈，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分享，拜拜。果然齁，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小事情齁，也是可以带来大大的快乐。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的分享们可以让大家齁也感受到那个 Happy Friday 的感觉。好，时间剩下最后的一分半齁，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非常幸运 call in 进来的快乐听众是谁呢？
2: 喂
0: 喂，你接上线了，但是声音好小啊。
2: 我是台北的阿瑟。
0: 台北的阿瑟吗？
2: 阿霞，对，阿瑟。
0: 哼，好，那说说你最近的快乐事是什么？
2: 我的小女儿，满两个月了。
0: 好可爱哟、哦、才两个月内，那还是小 baby 了。
2: 对，但是她姐姐，她有一个姐姐跟她差九岁。
0: 哇哦，那她最近一定很开心、啊、想说也太好了，她终于长大一点了。
2: 有，她有一个小妹妹，她很开心。
0: 哇，太棒了。
2: 因为我是再婚的、啊，我跟我老婆相差24岁，两轮。
0: 哇，哈哈天哪，哇！因为等一下节目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哦、啊，对对对，
2: 快乐
0: 啊！谢谢你，
2: 健康，谢谢。
0: 没错没错，那也祝你们家这个小女儿这个两个月 happy， 谢谢你的 call in 哦，
2: 拜拜，
0: 谢谢，拜拜。哇，果然这个家人还是这个快乐的全员齁。好啦，我们等一下下3点整点对时，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喽。Spotify 的歌单又搁放上这一条歌。
3: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84.9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9.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16.7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 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在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

是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在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远方

下午3:10咯，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刚才呢在这个 TGF 单元的时候，听到大家好多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情，都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被他们的幸福跟快乐给感染了。所以希望朋友还是要保持好心情，我们周末呢还是要好好度过。路况部分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勒。来，首先跟你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哦，终于疏解了，目前平均车速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另外呢，看起来还在处理的状况。首先先提醒国一，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刚才原本在林口 A 出口的外侧有看到三角锥，也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来电帮忙补充，它的正确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9.4 公里的外侧车道，三角锥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咯。继续往南开，开到了新竹路段，要特别留意内侧车道的清扫人员，他们的清扫作业今天是占用了南下95到100.8公里，新竹 B 前一路到过了新竹系统的位置，内侧快车道、超车道上面正在扫地当中。那目前国道一号的车子呢是集中在哪里？我来看看吼，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往南是从内湖开到圆山，桃园开到中立服务区，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以及湖口到新竹均速不到60。北上新竹一路开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中立转接道路段，以及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汐止系统到五堵，目前点名到这些路段均速也是40-6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需要您保持安全车距的地方哦。高架部分，刚才发现谢武高架在南下堤顶下台澳路段，现在均速也偏慢了，现在平均车速大约已经落到了40以下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记得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国道三号朋友呢，往南方向，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安坑到中和、土生到树林，又或是往北方向龙潭到大溪，都会发现卡卡的不好开。那国道三号呢，在大溪路段这个稍早埔顶二隧道里面的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所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目前从龙潭到大溪均速还是低于60公里哦。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的车子还是比较多，所以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依旧采取紧缩移控措施，请您按照灯号指示前进。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往南方向南港

系统开到雪山隧道入口处，均速都大约40公里而已。往前开大约维持60公里，那出了隧道就可以海阔天空。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隧的部分呢，也是一样会比较辛苦哈，尤其从头城前就开始出现车流了。目前头城前的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那要到雪山隧道的那个入口处那一段呢，大约会车速降到40，那再往前开一点点才会稍微疏解到60公里左右，出了隧道一样就比较好开喽。国三甲的朋友也要留意吼，今天东向0到5.6公里，从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再来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朋友，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状况，邀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台65线往北，现在泰山新武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目前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最后来提醒的就是我们市区部分的消息啦。今天在万华地区是有个绕境活动，刚才中正二分队又帮大家稍微回报一下最新的消息。中正二分局说，目前绕境队伍的前端已经抵达了三元街跟南海路口，目前是正在休息当中。他们现在的位置在三元街南海路口，等一下呢可能还会经过泉州街、和平西、重庆南、福州街、宁波西跟少安街等等。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呢，你等一下可能会跟他们有点重叠到路线的话，要先改道咯。那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最新的他们的队伍的动态，也会随时来更新。至于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的方向，圆山桥下方外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的尾端是来到了文林路左右哦。那其他台北新北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经过施工路段呢，请一定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的帮忙。好，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三天三夜》。这果然是一首听了就会 happy 会想要动起来的歌曲，想要甩头对吧？但如果你在开车，请你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不可以甩哦。

0: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声，三天三夜。开车的话，如果开个三天三夜会累呀，吼，一定要小心，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提醒一下，刚刚省道台65线往北的 1.8 公里，在新庄交流道的路段，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周威任警员。警员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警员呢要来针对计程车的部分做一个安全宣导。那首先呢，说到计程车，当然想到的大概就是我们可能在路上啊，急需计程车的时候，伸手拦车就可以有车车停下来载你。但是我们这个地点要慎选，对吧？
3: 哎，是，就在因为我们拦车的时候，可能随时都想要急迫啊，或者是比较紧急的时候，或者是比较急的时候，可能要拦停计程车，但是我们要顾虑一下就是那个交通安全，尽量不要在红线区还有就是那个公车站的附近拦停计程车，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司机大哥他需要靠边停，然后会影响到后面的行车或者是影响到那个公车的出路。那另外行人有可能因为这样子造成说，哎，那司机大哥会考虑说，那我如果在红线那边停车的话，会不会就被我们开一张红单？
0: 对啊，
3: 那为了要方就是双方面的就是方便，还有就是可以顾到乘客，那我们就是尽量在非红线区这边停暂停或者是下车这样。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以前的习惯啦，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就会招手，也不会管我们在哪里招手。那再来就是我们下车的话，尤其如果车上有长辈，然后可能去医院的话，我们希望越快距离，越短距离越好，所以就会想说啊，大哥你在这边停，这边停就好。但是这边明明就是红线，大哥也会很为难，因为其实他在那边停，他有可能会收到这个罚单嘛，对不对？
3: 哎，是，那就是尽量说我们双方面的权益啊都要顾虑到，那我们司机大哥也会很乐意的帮助把乘客带到他要的目的地这样。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拦停计程车的时候，还有要停车的时候呢，也要提醒一下，不管是驾驶提醒我们的乘客，还是乘客提醒驾驶，都是一样，我们互相注意一下，不要在那些不能停车的地方停车。那其实我还蛮常在这个公车停靠站附近看到有一些长辈朋友就在那边拦车，因为他们搭不到公车，就想说啊，赶快搭计程车去。但是其实在那边他们是真的拦不太到，因为计程车问讲也想说，你在那边我怎么可能停下来，所以如果有

0: 有时候我看到长辈朋友这样，我就会跟他说你去前面那个黄线的地方拦，或者说你去哪个地方有这个计程车的招呼站，我去那边的话，那当然我们的问角司机朋友就会非常乐意来载啦。那另外呢，我发现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有一个不太 OK 的状况，就是明明这个计程车呢，它是在车阵当中只是停红灯，他就过来敲敲你的车窗说可不可以载我，这个状况好像也是很困难哦。
1: 是，这样建议就是我们一般的用路人不要有这个行为，因为我们可能会影响到摩托车的动线啊，或者是说刚开门的时候，后面的摩托车刚好要出入的时候，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危险这样子。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对，所以不要这个就是以你自己的方便造成大家的用路的不便。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问讲说可以并入特别需要留意的，因为我们如果要开车上路是需要有那个职业登记证的嘛，那个证上面我印象当中是有日期的，那这个部分日期到了是要做什么吗？
1: 那个职业如果要开计程车营业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职业登记证。那这个职业登记证从我们领证开始，我们每年都要请司机大哥回到他的领证机关做所谓的查验。那像65岁以上的司机大哥朋友啊，他65岁开始每年都要查验换证，就要到他的那个领证机关做查验跟换证的动作。那查验换证的时候就要带着你的职业驾照、身份证还有行照，或者是受雇单，那再来就是职业登记证一定要带到，这样
0: 是好
1: 有效的职业登记证才可以让搭乘的乘客安心。他有时候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司机大哥他没有放他的职业登记证在椅背，或者是说他好像逾期的这样就带好了。对
0: 是，所以这个职业登记证记得要在我们这个每年自己生日的那个月份的前后，总共有3个月的期间让你去做换证这个动作嘛。
1: 是的，主持人真的太聪明了，这3个月的时间真的很充足，一定要记得回来。
0: 真的一定要记得回原本领证的单位去做一个查验，然后换新的证，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安全上路，合法的上路。那当然我们乘客如果看到你的证件这个日期还很长，他也是会想到透懂啊，这个开车一定非常的安全嘛。
1: 而且还会有加分的效果，乘客可能会跟你要名片或下一次就继续装。对啊，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是提醒跟计程车相关的事项，不管是我们乘客还是计程车问讲司机朋友，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哦。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周威任警员跟大家提醒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拜拜。下午来到了3:26，来提醒一下朋友，目前新北市泰山区的新五路一段往五股的方向跟中港西路交叉路口的中间车道有大货车跟计程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状况通报当中，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另外一起事故是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1.8公里新庄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大约0.7公里左右，再请驾驶朋友斟酌行车动线咯。3号有朋友说看到了木桩，它是掉在了国三往北的79.3公里关西前的中外侧车道，我们已经通报了。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往南，介于信义路到通化街171巷之间，现在车子有点多，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发生什么事情。更多路况交给您0800000123。我们来听歌了，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听了之后会很开心的歌曲 OAOA 现在就是永远，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等一下歌曲结束之后，3:30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四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设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南新的报道。
2: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2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4: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

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

0: 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五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2: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3: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素，那为什么叫做素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是已经迈入第十年，回溯我们过去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2: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来到了3:36咯，我发现外头天色好像跟刚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好像有一点点暗下来了。好，提醒朋友，如果现在您的车窗外已经在地吼，爱记得开车灯吼，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首先我们要先提醒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今天万华地区因为有绕境活动，从11点就开始进行。那稍早中正二分局呢是传来讯息说，现在绕境队伍的前端是在三元街跟南海路进行一个这个在休息，所以目前呢这个队伍可能还没有往前继续走。那他等一下还会出现在哪里呢？包含泉州街、和平西路、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宁波西街还有韶安街，都是他们等一下可能出没的地方，再请您可以的话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咯。目前因为这个绕境活动还有进行单向管制，地点是在汀州路一段往万华方向，从宁波西街到南海路之间。台北市刚刚在基隆路二段往南信义路到通化街的171巷之间车子还是很多，目前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形。那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不好走，也请您务必斟酌行车动线。省道部分呢是在台65线往北方向 1.8公里新庄一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大约还有接近1公里的车流在疏解消化当中。台65线往南土城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台65线往北方向，泰山新五路往国道1号方向，同样车子多多。再来国道的情况呢，要提醒一下齁，目前国一往南39.4公里在林口 A 出口的外侧三角锥掉落还没有捡起来。国道1号往南方向95到

1.8公里，是在新竹 B 前一路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这个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那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国三往北的79.3公里，在关西前的中外侧车道，朋友说那根木桩哈，不是小木桩，是大木桩哈，它有1公尺那么长，所以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了。那也同时提醒朋友哦，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才不会边走边掉。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依旧是采取紧缩移控，因为车子还是蛮多的。目前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一路开到雪山隧道，平均车速还是40-60公里左右。往北方向也开始出现车多了哦。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从头城前大约32公里的地方就已经车速低于40，继续往前开，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通行。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甲目前东向0-5.6公里，从台北端到深坑端前的内侧车道移动行驶工作也进行当中。最新的情形后，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方向圆山桥下方外侧事故目前还在处理，根据北市交大回报，目前已经在等待脱掉当中了，尾端大约还是在文林路左右，后改时间的人记得先改道咯。神道台65线刚刚北上 1.8公里新庄一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那新北市的部分呢，刚才又有新增一起这个事故的状况，是在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一段往五股方向跟中港西交叉路口的中间车道，目前正在处理的是计程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4的最新状况是在台64的东向21.2公里过了板桥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也请朋友务必经过要小心了。如果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黑家是米亚绕高铁的收载，麻烦赶快讲一下，电话是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麻烦大家喽！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每到这个时间点呢，我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因为要准备下节目了，哈哈哈。因为下节目就等于快要下班了嘛，所以也希望朋友呢，就是如果你刚好也是快要下班的时候，要保持好心情，好，毕竟下班之后呢，就是属于你的 me time 时间了。来，接下来呢，跟你分享的是快乐特调。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歌曲，陆续跟你分享咯。刚才我们听 OAOA 是现场版，对不对？今天我发现另外一首也是现场版的，他们是小虎队，这首歌曲叫做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这是小虎队的歌声，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有没有觉得这种感觉呢，就像你在现场一样呢？希望呢我们今晚的这个路况播报就让你好像这个在现场看到一样。那当然也希望朋友呢，就是如果你听到说诶我等一下要走的这个道路有什么样的路况，也可以先避开，让你趋吉避凶啊。来，路况部分，排除消息跟你说，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95到100.8公里，新竹 B 前一路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咯。国道三甲往东方向的0到5.6公里，是一路从深坑端，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也在刚刚确定结束了。那国道一号有朋友发现树枝掉落，在国一往南过了中立休息站的南下入口，说是看到有树枝掉在路上哦。我觉得树枝齁，如果它是这个可能比较细小的，那可能对于行车上面的这个安全危害会稍微小一点，但如果是一公尺长的那个木桩，可能就要特别小心了。这个木桩现在就掉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79.3公里关西前的中外侧车道，一公尺长的木桩掉落，通报当中。那另外持续提醒的是，目前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圆山桥下方的外侧事故还在等待脱掉当中。省道台64往东的21.2公里，过了板桥的内侧，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新北市泰山地区的新五路一段往五股方向跟中港西路的交叉路口，中间车道大货车及计程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好啦，既然说到计程车，那我们就来帮问讲司机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呢，要先帮一位白先生找他的纸袋。这位白先生他是在7月29号的凌晨1点到5点钟的中间，总共有两趟计程车，他第一趟是从光复南路搭到松山火车站，第二趟呢又从松山火车站搭回了光复南路。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纸袋，里面都是他刚买的衣服还有车票。再来还有一位是同姓失主，他是在昨天的晚上7点从民生东松江路口搭车到了农安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布袋，里面是他的这个跳舞的鞋子。还有来自于日本的

一位渡边先生，他是在昨天7月30日的凌晨一点，从林森北路附近搭车到了新店区的三民路，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副这个眼镜吼，那种多焦镜片。他说，外头是那种黑色的镜架吼，总而言之就是一副黑色镜架的眼镜，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找找看喽。好，以上这些医师麻烦咱问鸟叔给朋友吼帮忙找看麦，啊那是你有看到，会使提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的服务时间。目前受理医师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其他时间如果您捡到吼，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感谢您的帮忙。那当然啦，这个掉东西呢，不只是这个计程车司机吼要帮忙找找看吼，连我们的失主本人也要有点这个小自觉，在我们下车之前转头查看，才不会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说到在计程车上掉东西呢，最近就有一个这个事情要请朋友帮帮忙了。这是这样的，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呢，有一位计程车问讲啊，他说他在他的车上找到了一袋现金。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所以他并没有把那个现金归还，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一直在心里有个芥蒂，所以呢他很希望可以对失主当面道歉。那如果呢你是失主本人，请拨打我们警广的服务电话02-23-88-8099，分机转5209，02-23-88-8099，分机请转5209。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快乐，但是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听众朋友说，连分手也是可以是一种快乐哦。这是梁静茹的歌曲《分手快乐》。

这是梁静茹的歌声，分手快乐，时间来到下午的3:55咯。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吼，有一根长长的水管跟车辆分手了，它掉在了国三往北的61.5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的内侧。朋友说看到有一根1公尺长的那个水管掉落，那说到1公尺，我就想到还有1公尺长的木桩吼掉在国三北上79.3公里关西前的中外侧车道。掉落物情形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那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同时提醒朋友。真的拜托，东西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吼，这个东西不要跟你的车子分手，你才可以把它安全送达目的地啊。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原本中立休息站南下入口有看到树枝，现在北控说不用担心，状况解除。还有原本在国一往南39.4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外侧车道，三角锥情形目前也确定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95到100.8公里，在新竹 B 道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还有原本国道三甲往东的0到5.6公里，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目前已经收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至于刚刚在省道台64往东的21.2公里，这是在板桥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目前有2台车事故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了吼，0800000123，米娅要准备 happy 下班去了，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让大家呢可以一起崇拜吼，快乐崇拜。这个、歌曲是来自潘玮柏跟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我们就。下礼拜一下午1点继续开心啊，快乐崇拜，一起快快乐乐的呢来收听节目，我们就下周一见，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32.5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310.2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2.8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三号北上61.5公里埔挺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1.2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台湾。

0: 小V V。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喽。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今天 FM101.3 宜兰分台的朋友呢，也加入我们的这个联播行列哦，大家午安哦。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呢，今天呢，我们要陪伴你到6:30。那这个路况方面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国道5号南下往宜兰这里呢，车行速度已经变慢喽，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堵到了雪山隧道入口处，整体看起来呢，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有些路段呢还是会掉到20以下的均速哦。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也是满满的车流，头城交流道前呢还是走走停停，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2.5 公里这个位置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多回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满满的车流，这边是单纯车多，纯粹的塞车，并没有事故哦。然后再来就是北上的汐五高架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目前均速低于40。南下的堤顶路段呢也是辛苦，请大家呢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还有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连带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3的车速，因为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呢，后方回堵到土城1交流道前。而这个国3北上 42.8 公里就是在土城交流道前有很烦的帆布掉落在外侧车道，要小心闪避哦，因为它蛮大的哦，大型的帆布在外侧车道，已经转达北区交控帮忙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 28.5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中线及内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市区道路的话呢，就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施工工程上面要做叮咛啦，在内湖区的成功路二段320巷，整个巷子呢是全线封闭施工，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目前成功路二段320巷的道路施工要进行到待会5点钟。大直地区的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侧车道。

0: 也是施工封闭，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持续到8月15号为止哦。台北市北投区全元路221号，也就是在敦叙工商往山区的方向，这边边坡落石抢修作业呢还在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没有说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只是要提到说这段期间要改道行驶东深路，请用东深路呢来做一个替代路线哦。新北市的话呢，在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介于明德路二段到中正路口，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不管是往中和还是往三峡方向的朋友都要小心避开施工现场的这个交通锥以及工程人员的安全。做到8月8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好，那如果说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守护行列，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 水。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0: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Are you listening?
0: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一起在节目里
2: 如鱼得水。
0: 哇哇哇，好久不见的如鱼得水单元呢，今天呢我们又要跟小鱼合体啦。
1: Hello, 我是新鱼。
0: 然后今天呢我们有特别嘉宾哦。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通告呢我们是在20分钟前才热腾腾的敲来的。
1: 临时敲他上来。
0: 是，这个大家呢都不陌生，欢迎 Iris。
3: 嗨，我是 Iris。
1: Hello。
0: 哇，这个今天呢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三个人呢团聚在一起呢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
1: 超级轻松。
0: 对，不晓得大家哈，在今年度为止看过最好看、最精彩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1: 嗯，而且已经过半年了、欸。
0: 哎呀，
1: 有不少电影吧？
0: 两位应该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这个影友吧？
1: 喜欢，
3: 一定要进电影院看。
0: 嗯，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对不对？
3: 对。
0: 哎，那我看看是谁先来讲一下你们今年为止看过最好看的这个作品，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小鱼。
1: 欸，可是好，但我距离我上次看电影我觉得有点久了。
0: 多久？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时间到底多久，可是在我现在的脑海
0: 既有的记忆里，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看的是那个魔法坏女巫。
0: 哇，第二集吧？
1: 对，第二集，第二集，第二集，因为第一集真的太久了，
0: 有太久了。对，好像是2023还是2024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个魔法坏女巫第二集其实呢就承袭第一集的剧情架构。
1: 对，而且他把整个故事弄得更完整。
0: 嗯哼，
1: 对，他有点接续那个绿野仙踪的 前面的故事，他把它融入在里面。
0: 哦，
1: 对，让大家可以更能知道那个女巫到底跟绿野仙踪的角色有什么关联。
0: 嗯，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我觉得很少有电影会这样子大动作的分上下两部。
0: 嗯，
1: 对不对？像台湾剧，台湾来讲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0: 赛德克巴莱。
1: 对，我觉得很少有电影可以这样大动作的分上下两集，
0: 而且他们也不怕说呢这个票房会被瓜分，或者是人气被冲散之类的。
1: 对，他们就是反而我觉得蛮有自信的、欸、对吧？
0: 就是不晓得、哦、这个勇气就是从剧本衍生的，他觉得剧本写得够扎实。
1: 对，
0: 然后演员的这个功力呢也是让观众十分的买单。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分上下两集的大作，
0: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再回去再重新一遍。
0: 哦，
1: 对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可能会有很多细节是我看的时候落掉的。
0: 对，
1: 对吧、
0: 如果说呢现在朋友呢有收集那个 DVD， 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 DVD 哦。
1: 对耶，
0: 蓝光啊现在都可以重温旧梦一下，
1: 这是我小时候会搜集的。
0: 那 Iris 呢？
3: 我嘛，我印象最深刻，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大萌。
0: 哇，这个也是票房冠军、欸、
3: 对，但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不知道有这部电影。

0: 是国片嘛，那后来是看到他得奖，然后我就看到大家都在推，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发现真的很值得一看，
1: 而且让人家看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0: 对，他背景是在讲台湾，他就是国片，然后在讲台湾大概40、50年代那个的故事。对，然后他是用一种很温暖的方式呈现。
1: 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 touch， 而且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的话，可以透过这个，然后去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1: 没错，对男主角的演技呢，十分的欣赏，因为他在里面的乡音呢，非常的重，对不对？然后跟他时装，走喽，
0: 对，印象超深刻，
1: 真的超公道的、
0: 啊。看电影就这样啊，走喽。
1: 对啊，
0: 对。然后我个人就是有收集海报的习惯，
1: 跟我一样。
0: 对，所以我就看到那个海报，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他后来又出一个新的漫画版的，就是手绘的，然后我又去看一次，
2: 哇，
0: 对，
1: 二刷，
0: 二刷，超喜欢。
1: 好，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品或是电影的这个院线片，是让你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哦进场支持的呢？欢迎 call in 告诉我们哦，02-2375-1722，2375-1722。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头像会是谁？
2: 嘿，
1: 哎，摩西摩西你好
3: ，Hello， 三位午安，
0: 午安，
1: 哇哇，我们今天这个播音室的 console 四鬼全部推出去，
0: 对啊，
1: 好热闹啊！哎，Kenny， 今年有看电影的吗？
3: 有啊，看了两部啊，《大萌》跟那个年初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
1: 哦，那这个也是票房冠军。那你最喜欢哪一部呢？
3: 我最喜欢看《阳光女子合唱团》，我看了两次，哭了两次。对，
2: 确实，我觉得那一部蛮感动的。
3: 对，我觉得那一部超多点都很好哭，就是陈意涵把那个女儿送走，忘记名字了。对，然后后来还有翁倩玉就是倒下来就是过世那一段都超好哭的。
1: OK， 好，相信呢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也都是有进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而且呢有多刷的这个经验哦。
3: 对，然后大萌也蛮好看的，就是刚刚陆卡斯讲的那个公道，那个真的超好笑的，他那个口音。对，
1: 好 ，OK， 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有限，也谢谢 Kenny 跟我们分享喽、
2: 哦，谢谢你，
1: 谢谢，拜
2: 拜。
1: 那、当然呢，我看了好多电影，我刚刚熊熊想到一部、我个人觉得堪称是今年为止，我觉得是让我目不转睛的电影。
2: 真的吗？
1: 这部电影叫做《捕风追影》。
2: 欸，
1: 有看过吗？
0: 有听过，
2: 我有听过、
1: 梁家辉跟成龙演的那一部。
0: 是香港的片，
1: 对，他在里面的剧本还有整个动作场面，我个人觉得十分的厉害，因为他整个好像是精算过的，不管是动作场面还是说整个剧本的逻辑架构，真的是完美无缺。
2: 所以他有点像警匪片吗？
1: 对，他是警匪片的升级版，又加上了一些智慧型犯罪，我们现在的元素 AI 加入其中。
2: 哇，这感觉很厉害
1: 耶。而且梁家辉这一次呢、把他以往的戏路呢又开拓了更多无限的空间，他竟然在里面呢上演了武打，他这个打斗的这个场面都是他亲自做的，
2: 他完全没有找替身，
1: 没有，跟成龙带 PK 的时候完全不逊色，
2: 这感觉很精彩，
1: 对，而且呢，招招都是到肉，拳拳到脚的那种。
2: 哇，那他们准备期一定是很辛苦，
1: 没错，
2: 就是要练那些招式啊。
1: 对啊，
2: 实打的
1: 呢。而且不只是主角群哦，连一些配角啊，甚至是客串的，他们呢也是各司其职，感觉就是呢，互相完成一部旷世大作那种感觉。
2: 哇，
1: 你值回票价，你觉得哦，在看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的片长有145分钟。你都是完全没有尿点的。
2: 哎、那跟最近上映的那一部一样、就是没有尿点，奥德
0: 赛。奥德赛、
1: 对啊，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进场去看了。
2: 我还看过就是外国的媒体，因为奥德赛片长太长了，所以外国的媒体就整理出几个尿点。
1: 好贴心哦。
2: 对，然后 PO 出来让大家就是参考，但是他就是有标注说那几个尿点、你可能过了2分钟又有一个大场面，所以你的尿尿时间可能就2分钟
0: 缩小。
2: 对，
1: 可能就是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喝饮料啦。
2: 对啦对啦、
1: 或者是膀胱要够力。
2: 对，要够力。
1: 好，来，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呢有看到哪一部很好看的作品，也可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哦。

0: 0223751722。来，先讲一个路况哦，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了两台自小客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刚刚已经启动了，以及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都已经开启了，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交流道目前呢都开启了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的确啊，现在这个北上跟南下国道5号啊都有车流瓶颈。南下的部分呢，是从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的前半段17公里，0到17公里这边呢车速呢都不到40。那北上的话呢，是从33到2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就非常难走哦，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哦。那如果说呢，听众朋友呢，最近这几年哦都很忙碌的工作，没有时间进电影院。当然呢，现在串流也是非常的方便。
1: 对啊，
0: 你如果是在网络上看到哪一部好看的电影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啦。
1: 没错。
0: 对，那两位接下来期待哪一部大片，或者是年底有哪些作品会想要去跃跃欲试呢？
1: 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欸，
0: 真的没想到哦。蜡笔小新会期待吗？好跳痛啊！
1: 对啊，好跳痛啊！我很少进电影院看这种动画，
0: 就是剧场版比较少。
1: 我很少哎、欸，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可能小时候会看《哆啦 A 梦》剧场版。
0: 哆啦 A 梦真的有，最近这几年都有出剧场版。
1: 对，我觉得《哆啦 A 梦》剧场版其实蛮好看的、欸、
0: 而且合家观赏、
1: 哦。
0: 你虽然说看了海报，觉得说，欸、应该是小朋友看的，可是大人进去看也是会十分的感动。
1: 对，而且我觉得小朋友看动画的观点跟大人的观点好像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小朋友就很直观嘛，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是大人会想很多。
0: 那如果小朋友看完觉得不好看，他也会直接跟爸爸妈妈说、这个剧情太瞎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对，现在小朋友都好聪明哦。
0: 对啊，所以柯南没有进去过吗？没有进那个电影院看过。
1: 我老实说，柯南我是这一两年我才开始入坑的、欸。
0: 那你今年有入坑吗？
1: 我今年还没有进去，因为 我原本有问我朋友，就是身边的柯南迷说要不要一起进电影院看、嗯，可是他就跟我说，听说这次好像风评不好吗、哦？我不太确定，
0: 因为之前几部的那个口碑可能已经到达顶峰了。
1: 对对对，就是前几部真的太厉害了，
0: 再也没办法超越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今年可能就有略逊一筹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再观望一下。
0: 对，看一下风向哦。
1: 对啊，而且说不定他之后也会上串流平台。
0: 也是啦。
1: 对啊，
0: 那 Iris 呢？
2: 我嘛，我也很少进电影院看动画，但是我会去看迪士尼的动画片，
0: 这是一定要的、
2: 啊。对啊，就是不一样、哦。然后还有像是他们翻拍成真人版的电影，
0: 《海洋奇缘》吗？
2: 啊，对，最近也有去看《海洋奇缘》
0: 哦，
2: 就觉得也是不一样的体验，跟动画版的故事差不多。
0: 对，
2: 但是变成真的，你还是会很震撼，
0: 很 shock，、怎么连那个动作跟运镜都一模一样？
2: 对，直接是动画的那个刺青动起来，然后他本人也是真人，也是动起来的。
0: 偷偷说，我在看的时候呢，也甚至觉得说，会不会是直接用 AI 的方式把原本的动画变成真人版，然后再套上那个巨石强森的脸、
2: 啊？所以巨石强森是 AI 一部分。
1: 哇塞！
0: 哇，这样的科技真是太厉害了，
1: 真的。
0: 嗯，来，我们接听这个 call in 喽。
3: 啊，
1: 哇
0: 哇，来再一次喽 ，again 0223751722。那么也贴心的跟听众朋友叮咛哦，礼拜五的 call in 呢，它是独立的，它完全没有受限于说你上个礼拜或者是上上个礼拜已经 call 过，这一次就不能 call 的一个限制啊。毕竟我们上个礼拜呢，因为有这个大来宾来、
1: 啊、
0: 所以我们就是暂时呢跟听众朋友说本周停水一次哦、要珍惜水资源、啊。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三个人合体啊。
1: 对啊，
0: 改天呢可能要想一下一个台词或者是一个口号，一个团体的名称哦。
1: 我们要想个队名
2: 了吧，新队名。
0: 对，这个就交给我了。
1: 没问题，
0: 两位也可以集思广益。
2: 好，没问题。
0: 来，如果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的主题呢，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 call in 进来。还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常在追剧，比较没有在看电影呢？也可以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不管是大萤幕还是小萤幕所留下的一个珍贵的回忆哦。那说到追剧的话，两位有什么样的一个剧本、就是那个最近在追的剧值得跟听众朋友一提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哦。
1: 最近

0: 看的嘛。
1: 嗯，
0: 那个婚礼，我欠你的那场婚礼，
1: 孝全跟慧伦那一部嘛。
0: 对，我觉得那一部真的印象蛮深刻的、欸，
1: 而且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写实，对不对？
0: 嗯嗯嗯。而且我原本其实没有打算看那一部的。
1: 为什么突然间入坑了呢？
0: 就是身边的同事，包括 Iris，就是会一直在我耳边说：“拜托你去看，我拜托你赶快看，你今天回家就点进去看，这样。”
1: 然后一看就上瘾了。
0: 对
2: 对，
0: 我大概花了两三天。
1: 好、
0: 我觉得很快。
1: 因为它的那个集数好像就是短短的十集，非常迷你。
0: 嗯 嗯，而且你就是我没办法停止，
1: 欲罢不能。
0: 嗯、
2: 没有停止键，一直播，
0: 就熬夜也想把它看完那一种。
1: 哦、
0: 对啊，
1: 哦、年轻人、啊、果然是年轻人。那 Iris 呢 ？Iris，
2: 我最近是看他们推我那个《铁拳教育》
1: 啊，
0: 对，好久了、哦，
1: 这一定要的。
2: 很忙，
1: 铁拳教育看完之后有一股莫名的舒压感。
2: 对，是真的舒压感，但感觉好像 不可能在真实世界发生，
1: 绝对不可能，
2: 不会有这个体制，
1: 因为现在就是讲求人权教育嘛，
2: 对、啊
1: 哦，只能在这个电影啊或者是梦里相见了。
2: 对，
1: 那会期待第二季吧？
2: 哦，一定会、会想要看更多更 punch 的事情。
1: 哎、欸，那看完这部剧之后呢，会不会紧接着去追苏志燮那一部
2: 哦，金特务吗？
1: 对，
2: 哦，有，最近有人在推，
1: 那
2: 马上安排时间，
1: 马上
0: 还要安排，他schedule很慢。
1: 我看了第一集之后呢，强烈建议你看，
2: 好，没问题，
1: 对，爽度爆表。
0: 我也还没看哦，
1: 真的吗？你刚刚说只要是朋友在你旁边这样子怂恿的话，你就会去看，对不对？
2: 我们等一下就去看。
1: 对对对，我现在大声公，
0: 对，
1: 现在去看吧。
0: 好，
2: 没问题。
1: 好，我们这个排除的消息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在国三北上 43.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大型帆布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还有在国一北上 28.5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这个掉落物呢都已经清除干净，您可以放心通过。台64线东行线 2.7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要留心。再来就是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在圆山桥的下方，原本说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这个从下午2:40到现在总算排除了，谢谢北市交控中心的回报。那既然提到了新生高架往南方向，刚刚不是说往士林方向也有状况吗？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现在的一个处理情形是不是已经排除哦？这个是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刚刚不是说建潭出口前哦有一个状况，但现在不晓得是否排除，再帮我们追踪一下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倍顶威。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哦、看来这个单元呢就是即将到此画下完美的句点啦、再次谢谢两位啦，
0: 谢谢
1: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击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警方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3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犯嫌，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保安警察3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4: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阿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3: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询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

0: 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

0: 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1: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以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Hello， 我们是
8: UNUS，
7: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9: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10: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11: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4:37，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今天加入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持续的来关注路况哦。在国道5号目前南下南港系统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车行速度都非常缓慢，那有的路段呢甚至会定点哦，就是南下的7到9公里之间，靠近蓬山隧道这边均速不到20，大家行车时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专心一致看清前方，因为这边的平均速率落差呢有点大啦，一下红色一下橘色再来紫色哦，你看看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雪山隧道入口处哦，整体而言呢平均速率都是不到40，北上也是哦，在头城交流道前呈现走走停停，均速不到10，然后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处，目前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3公里这个位置之后呢才会趋于稳定。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湖口路段沿线车速也极为

为缓慢。再来北上方向的三重路段，三重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是变慢咯，低于4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均速呢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的话，就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北上的大溪交流道均速呢也在20到30之间，看起来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原先在国道五号南下14公里平林交流道的内侧，抛锚车已经排除。国一北上 28.5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中线及内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已经清除干净了。北上的 43.3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路肩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就是我们刚刚请大家帮我们追踪的事故哦。哦，所以呢，新生高架道路不管是往哪个方向，之前的事故通通都搞定，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特别注意一下，速度管理很重要。那各个路口呢，请保持路口净空，因为呢，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呢，我们发现说哦。有一条路段呢，每天这个时间点呢，总会车流回堵。我们这边呢，要先跟大家解说一番，就是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往西方向，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哦，这附近呢，因为在进行北环段的捷运工程，所以呢，在至善路二段，特别是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啊，需要配合交围哦，在下班时段呢，是车多回堵的。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提前避开哦。这边在进行捷运工程，影响到至善路二段的行车速度了。其他方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排队到大直桥。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那明天呢？哦，这是农历6月19号，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就有很多庙会绕境的活动在进行啊。今天呢，在中正第二分局的辖区呢，有回报说庙会绕境的活动，从这个中午11点开始就开始进行。这个路段呢，像是汀州路一段跟二段、惠安街、南海路。还有中华路二段、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一段、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还有韶安街跟宁波西街，这边都是他们会行经的路线，它都占用外侧一线车道跟人行道。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刚刚有念到的这些路段呢，绕境的队伍路线呢，会使用人行道跟外侧一线车道。至于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单向管制汀州路一段要往万华方向，从宁波西街到南海路口，这边呢是主要的管制范围。那现在的队伍前端呢，已经来到重庆南路三段右转汀州路一段的位置哦。刚好在这附近交叉路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和我们这个乡客啊，还有来往的车辆，一定要跟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台64线东行线2.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0.4公里内湖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物还在现场哦，经过时呢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新竹县竹北市新隆路二段往东的方向，就在县政二路跟自强一路的中间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竹北的朋友要留意哦。新隆路二段往东，介于县政二路到自强一路的中间，这个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快速公路的车流表现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啊，在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现在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满满的车流。

来，今天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是我们以往非常火红的男团红孩儿主唱的生日，他就是张克凡。还记得他个人专辑当中呢，有一首非常耐听，在1998年发行的《寂寞轰炸》，由周传雄、小刚老师帮他作曲的作品。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哼唱吧，《寂寞轰炸》，把所有寂寞的感觉通通都一扫而空。

如果你听惯了用尽一生的爱，那这首歌曲呢也可以呢试着尝试去喜欢哦，非常好听，来自张克凡的歌声《寂寞轰炸》。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那明。

今后两天过生日的朋友呢，马北绕高哈，这个满满的祝福呢也送给各位啦。我们明后两天节目是没有进行哦，周休假期哦，所以呢我们就预先祝福啦。4:49，在国道3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来车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目前看到这个国三南下哦，从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都是均速不到40公里，那现在又加上这一起事故呢，我们会觉得说它这个车行速度应该就会从原本的红色变成紫色。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到安坑隧道这一段。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五股转街道的外侧也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台68线西行线在1公里南寮端出口前外侧两台小客车的碰撞，远景接货呢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准备要下南寮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现场。不久前在国一北上20.4公里，在内湖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已经清气当当啊，排除咯。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更新一轮啦。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子很多。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哦，现在说是内湖到松山这个方向呢，车行速度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请哦各位柯南朋友帮我们抽丝剥茧一下，到底是市区要往内湖方向塞车，还是说呢内湖要往市区，就是往松山的方向车都拥塞，帮我们看看是往哪个方向哦，帮我们厘清一下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济南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口呢，都是车多速度慢。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农安街的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今天呢，在中正区有庙会绕境活动，从中午11点就开始进行了，一直要到晚间才会结束。那具体的时间点呢，我们希望各界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说呢，绕境的路线像是在汀州路一段、二段、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二段、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宁波西街哦，这一带呢都是他们会行经的路线。至于管制范围呢，就是在汀州路一段要往万华的方向，宁波西街到南海路口这边是从单向管制的一个措施来举行哦。目前呢，汀州路一段是管制的范围主要的区域，宁波西街到南海路口。那队伍呢？前端呢？刚刚才从重庆南路三段右转汀州路一段。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也要小心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台68线西行线1公里，南寮端出口前的这个事故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它有一台车啊，车辆损坏了，暂时无法移动。即使拖吊车到现场，还是得小心处理这些状况哦。因为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其中一台车辆啊，它是损坏的情形，没有办法移动，而且呢，路面上都有一些碎片要清理，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这个路况呢，我们要注意掉落物跟事故的现场，都要注意在外侧车道这边。远景呢，已经前往现场处理当中。国三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关。贵关这条歌曲是曾伟忠的新歌哦，他这个新专辑呢，昨天呢就已经诞生了哦。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名《过关》。

来自曾伟忠，按照他的 tempo， 两年出一张个人专辑，收在《醋瓦郎》哎这个曲目当中，桂冠。4:58哦，台64线东行线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的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车多下不去，尾端呢是塞到了敦化南路上方，主线道这边呢受到影响，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注意哦。敦化南路一直到下光复南路的匝道，现场都是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农安街的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济南路的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从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这一段车流量大。另外在滨江街跟大直桥的交汇路口，请大家帮帮忙，脚下留情好不好，要维持路口净空啊。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原本呢就是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路段，现在呢连这个交叉路口都没有保持净空，后方堵上加堵咯。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小心注意，现场共有2起事故哦，3台自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的追撞，在国一北上

0: 让五股出口匝道一共有两起事故，请大家留心。再来是台六十五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也有事故，台六十八线西行线一公里南寮端出口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路面上呢也有很多碎片需要清理干净。汐五高架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的最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准备迎接5点整点对时。
1: 一到五是黑白，六到日是色彩，等着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2.2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琪琪，刚刚老师说遇到转弯的车子要离他远一点，是为什么啊？
7: 老师是说有什么视线死角？
6: 死角是什么？是司机看不到我们吗？
7: 应该是吧。可是前面的玻璃不是透明的吗？怎么还会看不到啊？
6: 我也不知道哎，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嗯，好啊。
8: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 A 柱，在转弯时容易阻挡视线，形成视线死角。驾驶在车辆转弯时，除了应该打方向灯、放慢速度之外，还要移动身体，摆头查看，避免因 A 柱遮挡视线造成意外事故。此外，机车、慢车以及行人也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周遭车辆动态，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死角范围，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

0: 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
1: 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2: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排球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先前两起事故都顺利排除了。不过现在呢，反而是外侧车道车多回堵2公里，这也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哦。事故明明在内侧车道，但是北区交通中心说呢，现场的外侧车道车流回堵2公里，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西武高架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还在处理的事故呢，在国道3号北上 66.4 过龙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台65北上 2.2 公里，这边是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700公尺左右。另外在西武高架北上 26.3 也有事故啊，环北出口前内侧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这边的车行速度虽然说还是维持40到50公里之间，不过呢要准备下环北出口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内侧车道这边速度管理要很重要哦，一定要斟酌一下，不能够高速行驶哦。发生的事故点呢是在内侧车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每天下午5点到7点，还记得吗？原本规划在内侧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两个小时呢，就是不能够车辆左转，请大家改由前一个或是下一个路口来左转。这个现场呢，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是新的措施哦，已经快要半个月咯。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车辆是禁止左转，只开放车辆直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到底有哪些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原本是回堵到济南路上方，现在又更堵了，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聚精会神，小心开车。好，那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回堵到农安街上方，水源快速道路要往北的方向，现在蛮塞的哦。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大，环东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哦，的确，内湖到松山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变慢了。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刚刚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光复南路出口匝道的确是排队的情形，后方尾端是在敦化南路上方，滨

江街跟大直桥的交汇路口，请大家保持路口净空，现场呢也是车多多。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目前都是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车辆请依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十五线西部滨海公路，遵守相关的交维设施，减速慢行。这个长期工程呢，是台六十一线南下跟北上都有进行。台六十六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侧车道通行，以测安全。毕竟这个工期呢非常的久，要进行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这个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所以要注意哦，它施工的范围是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都请驾驶朋友呢要特别留心相关的交管措施。有后续路况要交代或者是最新路况要告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顶位。透过孙燕姿这首歌曲一同来抒压一下，

歌手功劳丁桃今麦底在他家，所以呢，很多朋友的心声就像孙燕姿这首歌一样，快疯了。但是呢，还是要打起精神来，专注哦。来，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这下面的这几条：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这边呈现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哦。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以及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就是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呈现满江红，均速低于40。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满满的灯号哦，均速不到40。红色灯号出现的地方都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专注度一致。西五高架的话呢，就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么原先呢，在北上 26.3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了，只剩下车流正在消化的这个速度呢是挺慢的、回堵2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路段呢，单纯车多，现在均速呢只有30啷当而已哦，就是在北上方向的52到 50.5 公里之间。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新店隧道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好，那这个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三北上 66.4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是下班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大竹交流道是车流瓶颈，时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从桃园机场端上来的朋友辛苦了，目前车流卡住咯，均速不到20。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都是下班的老状况。国道5号是目前的重点，因为南下跟北上都各有车多排队的区域范围。在南下，如果你要往宜兰的朋友呢，要注意哦，从南港系统开始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大段呢，目前平均速率都开不到40，有些时候呢甚至会掉到20以下。针对的就是实定路段的朋友做一个贴心的叮咛，目前这边是走走停停哦，实定路段这边。北上的话呢，就是在头城交流道之前也是走走又停停，均速不到20。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呢，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均速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公里。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咯。那也切记别忘记咯，国道5号的这个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还是开启的状态，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有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灯，请务必配合现场的灯号小心驾驶哦。台64线目前的车况是这样子的哦，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下班车多，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流量大。而西行线这边有一个特殊状况，是在 23.1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小货车抛锚秀斗停在外侧车道上，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拥挤，北上的话呢，目前在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行驶。至于先前在台64东行线 21.7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哦，非常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应该是自行排除了。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呢，还是一样属于下班的时候那种感觉，大概就是30到40之间。新北市三重区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忠孝桥的方向，正好受到忠孝桥往台北

市方向车多回堵的影响。因此呢，你如果说呢是在新庄要往三重方向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上哦，经过时呢会觉得说这边车流速缓哦，就是因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回堵所导致的。新店区环河路跟中央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开始呈现车多排队的阵容。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还在处理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听完张韶涵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迎接这个月份我们节目呢要来安排和平守护者的单元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今天呢这个阵容呢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平常有在听新北交安快通单元的朋友对他一定不陌生。

0: 摇滚的旋律哦。5:24，先前台64线东行线21.7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没有发现了，但是目前在西行线23.1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锈抖，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到中和二路段，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哦，爱注意爱塞里。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本周的和平守护者要跟您分享一则非常温暖的故事哦。在今年5月，因应淡江大桥即将通车的这个历史时刻哦，在淡水渔人码头盛大举办了星空音乐会的活动。当天晚上会场人潮汹涌啊，在这个人声鼎沸之际，竟然上演了一幕感人画面。而这位暖心帮忙的主角，就是我们常常在警广空中听到他专业的交通宣导跟提醒的交通组组长。今天呢，刚好有这个契机邀请他现身说法咯，让我们欢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的林文南组长。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一次这个事发的经过，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回顾一下呢？
3: 当天就是淡江大桥的一个通车活动，举办星空音乐会，非常多的民众啊到现场参与啊，我在中正路三轮路口跟同仁啊在维持交通疏导以及秩序的一个维护，突然啊就发现一个小朋友在路边啊边哭边走啊，一看啊就很明显就跟家长走散了啊，所以我们当下就去安抚那个小朋友啊，那当下研判说家长应该是在附近而已啊，所以我就请同仁利用大声公啊，利用大声公在广播啊，果不其然啊，大概在快10分钟的时候啊，他的父母亲就出现了。
0: 哦，大家可以想象吗？在维持整个交通秩序的会场啊，当时是人山人海，很多热闹嘈杂的声音。可是呢，我们组长呢，还是秉持着认真执勤、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这个特质啊，精准的了解到说，这名幼童第一时间找不到父母亲，彷徨无助哭闹的这个现象，顿时我们玻璃室大人化身成专业的奶爸，先安抚孩童的幼小心灵，之后呢再利用执法工具大声公现场广播协寻，真的是非常暖心的一幕哦。但有关这个现象的背后所要关注的一个议题，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3: 其实在淡江大桥通车的一系列活动啊，因为每一次活动都非常多民众来参加，那其实也发生了好几起啊那个小朋友走失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啊父母亲们千万不要让小朋友离开你的视线，那如果万一真的走失了啊，麻烦啊就是先打110啊跟警方来做报案啊，或者啊附近如果有看到我们远警啊，可以立即向我们远警来做求助。
0: 嗯，尤其现在暑假时刻，各个游乐园或者是一些这个名胜古迹的现场呢，都要随时留意同行幼童的安全哦。那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呢，我们警方呢将竭诚协助帮忙，让我们民众可以安心参加各项活动。今天和平守护者守护大家你我的安全，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林文南组长。再次感谢组长的暖心帮忙，谢谢哦。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生活当中呢，就是有这些幸福的大小事，偶尔加入一些幸福调味，或许呢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圆满哦。来自卓文萱的作品。5:32，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北分局回报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农安街上方。另外在环东大道往市区方向，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回堵到内湖路段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这一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从仁爱路上方就卡卡的，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山呈现定点咯，均速不到10公里啊。而在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一直都是上下班尖峰时段该注意的施工讯息，因为呢捷运施工双向车道都有缩减，那这边呢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就是在55号到131号这个路段，木栅路二段这边的施工呢要到明年3月31号才会完工。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一样哦，在原本的地方进行工程，这边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

单段，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毕竟在这段期间，大型的施工车辆进进出出，如果说他们要从工区现场开出来到一般的道路呢，就需要有人员在用手势来引导跟指挥，

0: 之前这边有被点名说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严重。成功桥往内湖后方回堵到南港啦，向阳路162巷的巷口这边车流卡住的原因，就是因为成功桥往内湖目前大排长龙。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忠孝东路上方的外侧有事故，所以呢车阵尾端都集中在仁爱路上方，急速定点哦。至于在北环段的捷运工程现场呢，就是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往西的方向，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因为呢需要配合交围，现场回堵到卫理女中这边哦。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车多回堵，目前呢有在这个车多的名单当中，是受到北环段捷运工程的影响。绕境活动呢，今天要关心的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区丁州路一段、二段、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还有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二段、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宁波西街，哦，这边均速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说待会下班会行经这些绕境的路线跟路段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行人的安全，他行进的路线呢都会利用人行道跟外侧一线车道。而在4:30的时候呢，他们的队伍前端刚好就经过了重庆南路三段右转丁州路一段口。那详细的前端现在到哪个位置了呢，就要请附近的朋友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0点位，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形。哎，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进来咯，中兴大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如果你是从三重过来的朋友辛苦了，中兴大桥往市区，还有在士林区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南，社中街到中正路口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揭晓周休假期的天气概况。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煞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8: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7: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8: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7: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8: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9: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

0: 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走一个人又哭又笑。
2: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即将要放周休假期咯，赶快来关心一下明后两天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2: 陆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留意防晒。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预计周日整体环境的水汽量会更少一些，各地天气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局部雷阵雨，不过相对而言感受上会更热一些，提醒大家也是要注意防晒或多补充水分。另外，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412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还非常遥远，短期内对于台湾天气也没有影响，请留意后续台风以及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就在延平北路二段之前，小心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哦，经过时要注意一下，目前车多。这是在民生西路往东还没有过延平北路二段，这个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呢，都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流了。桃园市大园区高铁北路三段往北方向，五福路到交流道口附近车行速度缓慢，这个时候呢改走慢车道通往大竹北路，就可以避开拥塞车潮。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交流道要往南平路方向也是不好走哦，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避开这些车多路段。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都蛮大的，均速在40公里上下。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很多路段呢都已经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均速不到20，主要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目前 95.4 公里北上路段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的追撞，才会导致后方急速定点。那整个排队的车流呢是集中在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路段，那跟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之间的车流连成一线，变成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湖口交流道是目前的车流瓶颈，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现在在这个国一北上路段非常辛苦。再来是南下的国道一号内湖到圆山之间，还有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速也是缓慢的。西武高架南下目前就是从堤顶交流道开始一直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很塞，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流恢复正常咯，但是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还是一样车多拥塞，均速不到40。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北上的关西府

乌区到龙潭路段也是塞，龙潭到大溪交流道，甚至到埔顶一隧道哦，这个北上路段行车速度呢都十分的缓慢哦，这个时速不到40。那如果是国道2号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在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这是第一波的排队车潮，第二波呢是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之间，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走走停停，这边也是亮起了紫色灯号。最紫的路线就在国道5号南下跟北上了，南下是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交流道走走停停，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呢也是呈现定点，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北上的头城过后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还是满满的这个车流，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呢就好走很多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时速只剩个位数而已，请斟酌改道。好，那土城的朋友要注意哦，如果你要往树林方向走成林大桥的话呢，现在好塞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下桥端在进行捷运施工，在外侧车道进行，导致车流回堵到桥上了。目前土城要往树林方向，如果你是行驶成林大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不要跟前方的车辆太过亲热，也不要把这个安全距离拉得太长，不管是在套用在市区道路还是说国道上面呢，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车距呢，秉持中庸之道，嘟嘟啊后丢后哦。总而言之呢，就是呢你跟前方的车辆不要太黏啊，不要太黏搭搭哦。送上的歌曲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黏黏黏黏黏。

将轻快愉悦的歌声陪伴大家度过下班塞车的时光。如果你现在呢是从台北市要往西的方向，东西向的道路，只要是往西，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夕阳光线非常的刺眼哦。特别是在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朋友说呢，这边要请大家小心开车，专心一致哦，生怕这个眼睛受到伤害，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保养哦。这边的夕阳光线非常的刺眼，要小心开。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往北，从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附近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改走文化二路来避开文化一路的车多情形。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95.4 公里新竹 B 路段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总算排除，但是后方好堵又堵，回堵了3公里多哦。这边的车阵尾端大约就是在新竹系统交流道附近，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哦，爱注意爱塞哩。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方向后方回堵到南港重阳路上哦，不只是向阳路162巷口受到波及，重阳路口呢也是卡卡的哦，现在车阵尾端就是塞到南港，请大家改道行驶咯。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辛苦。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灯呢都是紧缩的状态，包含南港系统也是如此。北上方向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这边的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开启的，主线移控管制也同步进行。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 15K 这边呢，车行速度都不到40公里。北上方向的头城交流道前也还是走走停停，头城过后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也是满江红哦。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还有南下的大溪路段也跟着塞车哦。南下的大溪路段是不是有状况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啊，北上的话呢，就是从关西服务区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关西服务区到莺歌系统这之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中间你会经过这些交流道，像是高原、龙潭、大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一直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这是北上的路段。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流大排长龙，车阵尾端是在 38.5 公里，土城过来的朋友速度要注意一下哦。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是车流拥塞。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已经从原本的紫色灯号翻牌变成红色的，代表平均速率呢有提升到20到40之间。至于国道一号方面呢，我们先关注平面哦，在中山高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还有圆山交流道路段，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再来就是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新竹 B 路段都是塞。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中途也会经过新竹公道五、竹北、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路段都是辛苦哦。今天这个南下北上都一样哦，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上面的车流发展了。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还有汐止路段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公里。

那高架路段就是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方向的堤顶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五羊高架目前就是北上泰山转接道前车多回堵2公里，37到35公里之间都请大家小心开。之前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忠孝东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好的，已经排除，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还在疏解车流当中。

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的方向，在延平北路二段之前外侧车道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环河北路一段哦，就是靠近大道城码头这边很塞哦。这是环河北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已经回堵到环河北路一段了。再来是我们提到的哦，明水路往圆山方向这边也是呈现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特别是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这一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环河北路三段往南，社中街到中正路口这边沿线呢车速也是缓慢的。来欣赏林采欣所带来的可乐，看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解渴一点，也可以比较畅快一些。待会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3.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嬷，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3: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2: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3: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2: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3: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2: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3: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2: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3: 哦，真正是乖孙哦。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

0: 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大家爱看好清脸头皮，不能够骗去哦。欢迎继续锁定警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赞哦。

耶、yeah, 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绝望的生鱼片》，这首歌曲是他谱曲的，然后是由方文山填词。夏天就是要吃生鱼片啊，对不对 ？Jackie Liu， 哦，这个呢非常的消暑哦，就是呢好好的来吃生鱼片大餐，所以呢想要听这首作品，恰如其分哦，而且呢满满的这个拼盘。那、啊、让人家觉得说食指大动哦，6:10喽，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哦。这个晚餐时段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是长期开车的职业驾驶朋友，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片刻，先吃晚餐，填饱肚子，然后才不会疲劳驾驶哦。来，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哦，刚刚有几个事故呢，都顺利排除了，在台北市大同区民生西路往东。延平北路二段之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啊，阿哥无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排了。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无发现无看到啊哦，之前有朋友报道说在五股入口匝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没有发现了。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要注意91.2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哦，这边呢是三台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北上70.8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路肩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再往前走68.3公里的中间车道也是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都是在龙潭路段，一个是前一个是后。国三北70.8公里就是在龙潭之前路肩的事故，过了龙潭之后的68.3在中间车道也看到了事故。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这边车行速度本来就很慢，还记得吗？我们原本说北上的高原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在事故路段的地点呢，这边的后方均速呢会更为缓慢哦，大家要时时刻刻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了。基隆地区的朋友请注意吼，基隆市仁爱区仁二路236号就在东岸广场周边，车多多哦。是不是今晚有活动在这边举行呢？在基隆市的东岸广场周边，车行速度缓慢，尤其在仁二路上面哦，236号附近。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北的方向，正好要准备上国道一号。五股入口之前小心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对外桥梁方面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啊，中兴大桥往市区，麦帅一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忠孝桥往台北，目前都呈现拥塞。那往三重方向也不遑多让哦，忠孝桥就是双向都车多，驾驶朋友呢经过时呢要留意一下哦，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还有安全距离，样样都不可马虎。尤其现在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了，请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依旧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这边的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

0: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呢，要来关注的重点呢，就是近期的执法重心有关毒驾这档事。我们要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一分队的陈义宏中队长加入行列。中队长你好。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5: 好，我们今天利用一点点黄金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做一个相关毒驾的重点提醒。这个部分呢，就要麻烦中队长喽。
6: 哦，其实啊，因为毒驾现在是我们全国很重要、很重视的一个部分啊，包括我们最近啊，前几天立法院也三度通过毒驾，一旦抓到就是车子就一律没路啊。只是说之前的日期我们还是暂定啊。那毒驾的话，其实简单的说，其实毒品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开车啊，就是不能用，这个是一定的。那今天就是，尤其是在使用之后开车啊，容易造成我们。就是我们生命身体的危险这样子。那主要现在就是毒驾部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使用毒品一定是不能开车。那再来就是比较有特殊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刑法，我们不能安全驾驶里面有特别规定，就是使用类似安眠药啊，或者是一些药品的时候一样哦，我们也是不能开车。那就会有，喂，
5: 嘿。请继续。
6: 就会有那个，就会有一些民众啊。

0: 啊，就是会他使用安眠药，然后一样他就是开车。那因为我们现在毒品快餐司机啊，他是其实他是蛮敏感的，他一旦是侦，我们现在就是以他为基准，就是一旦侦测到他有反应的话，那就是视为毒驾。
1: 嗯，
0: 那其实有人就会反，就是其实我们在食物上常会有些人说我没有用毒品啊，可是你用的药品可能里面含有毒品，就是我们有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吧。
1: 嗯哼 ，OK， 哦，所以呢，现在呢，毒驾的一个常被忽略掉重点哦，这个其中独立出来的就是有关药物的部分，就是药驾哦，这个也
0: 是
1: 要请大家要特别留心一下。如果有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呢，记得要询问医生或者是药师，看看说这个成分当中呢有没有会影响到您开车的这个行进安全哦。如果有这样的成分的话呢，服用之后呢，绝对不要碰方向盘，不要开车跟骑车。哦，今天只要知道这个重点就值得了。哦，提醒我们家中如果有年长者朋友呢，可能常年服用一些慢性药物，然后帮忙看一下说这个药品的成分是不是会影响到开车，或者是影响到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哦，今天呢，钟队长呢跟我们提到这个重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哦好好的重视一下啦。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就是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因为暑期嘛，暑假嘛，那暑假现在是八月份的。那注意一下，小朋友有可能会有那种无照驾驶的状况，那这部分就是麻烦家人要特别注意，小朋友是不是暑假的时候啊偷骑摩托车出去玩啊，那一样我们现在无照的话也是扣牌哦，那特别注意。
1: 是，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钟队长有更多的任务哦，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此结束哦，谢谢钟队长的提醒哦，感谢您。好，拜拜。
0: 谢谢。
1: 礼拜五到处都是车，多回堵啊！如果说您刚好是在国道五号的朋友，要注意哦，往南跟往北都各有车流瓶颈。现在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车行速度都极为缓慢。比较塞、比较辛苦的路段呢，是集中在石碇交流道一直到乌土隧道之前，这边呢甚至会出现紫色的。好，代表说呢，有些时候行驶途中车速会荡到20以下。北上的朋友要注意，现在整条都一致性的紫色，就是从雪山隧道入口前后方大排长龙回堵到头城交流道之前，大概在指标 32.7 公里。所以啊，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现在经过头城路段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一直堵到雪山隧道的27公里，这边呢都是紫色的灯号哦。那为什么突然间北上的路段会这么塞呢？怎么颜色都呈现一致性的紫啊？因为在雪山隧道刚进去没多久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跑马车，位在北上 27.2 公里的位置，大家要记住一下哦，国道5号北上 27.2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有跑马车，导致后方走走停停，趋近定点哦。至于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路段都是走走又停停，南下的香山路段也是不好走啊，108到110公里之间南下路段呢是呈现拥塞。掉头过来看北上的国道3号高原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38公里附近。从土城交流道过后的朋友要小心注意这边前后的落差哦。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满江红，稍早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已经进熊啊，速度已经进熊啊齁。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竹北到新竹路段也是辛苦，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吼，这边真的好塞哦，平均速率呢都低于30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才会好利用。北上方向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前，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

七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也是非常缓慢，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哎，这边车速呢已经提升到六七十公里喽，再次印证了一件事情，路况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0800-000-123，0800-000-123，喂。来加紧哦，来注意一下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这个是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在华江大桥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民权西路上了。然后呢，也连带影响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哦。现在的车多回堵到永吉路上方，本来就是全线车多速缓哦，那现在平均速率呢又更慢了。那其他方面，像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到长安东路上方这一小段，往北就是仁爱路到圆山匝道，依旧是走走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这边。新北市土城区的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因为下桥之后呢，就是在板桥西城路上捷运施工占用外侧车道，导致车速极为缓慢，也连带影响到台65线要下来土城一的路段了，强烈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帮帮忙。那如果说是在板桥土城一带要往树林方向，建议这个时候呢改走福州大桥可能会比较好桥一点哦。目前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下桥端这边受到捷运施工占用外侧车道所影响，所以车流大排长龙。

0: 来自杨丞琳所诠释的歌曲《小茉莉》，有转于他以往的歌路风格哦。我们要先跟宜兰分台雄金屏务工再给，待会6:30呢来收听晚间新闻。台北分台的朋友呢，继续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好，讲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道5号北上 27.2 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排除，那后方的车流就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先来听晚间新闻。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下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力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纯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义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6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5: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6: 咱台湾目前的启用的硬体设备，从

就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鸡场诶，即传统的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

0: 成长幅度是近十一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1: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0: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动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3: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4: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3: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5: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5: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6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裁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一晨的报道。
7: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

0: 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1: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加盟的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0: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五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3: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4: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3: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5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5: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6: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们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20.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一路到土城车多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3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

0: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金龙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2: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1: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2: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1: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2: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3: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钰。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chor 场。

6:49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现在呢，先把自己的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喽，记得打开车头大灯。目前在台北市中正万华地区这边的庙会绕境队伍呢，前端已经来到了中华路二段跟南海路的交叉路口，就是靠近南机场夜市的外围，中华路二段跟南海路口。那么这个管制范围呢，它还是一样在汀州路一段，要往万华的方向，宁波西街一直到南海路口，都请大家避开周边的路段跟区域哦。排除的消息是，原先在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大桥前的外侧事故也都顺利排除。那也谢谢万华交通分队的回报，其实一开始呢，并不是事故，是单纯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中。目前还在处理的事故呢，这个是国三南下福德隧道里面的指标19.1公里，两台小货车跟一台自小客发生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出了福德隧道之后呢，在南下20.1公里的位置，路间也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导致后方车多定点，没叮没当，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哦。因为受到这两起事故，严重影响到车前状况跟车流哦，所以呢，这个均速呢是不到20公里的，尾端是在国三南下14.5公里的地方。但是说到现在呢，应该都已经排除差不多了哦。尤其刚刚我们才报完的20.1公里，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北区交控传来好消息，排除喽。

这起状况排除，只剩下 19.1 公里，因为呢它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又加上是两台小货车跟一台自小客的追撞，处理起来呢还需要一点时间哦。好，那也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就是先前不是有提到说土城要往树林方向的成林大桥下桥之后的这个施工影响到这边的车行速度吗？可是目前查看了一下，现场并没有施工，只是用固定的围篱来缩减车道，这边呢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他目前呢工程人员并没有在作业哦，所以呢也请大家这段期间改道行驶，哈给你透懂吼，到8月4号下午4点为止哦，这个施工围篱在这边的时间呢要持续到8月4号下午4点，在此之前呢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哦，以免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回堵。市民大道高架往东，目前车多的地点呢，就在金山北路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哦，这边真的好塞哦！金山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另外，在台北大桥双向都车多，不管是往三重还是往市区进城方向，都在排队。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好不容易上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南，结果勒桂林路上方车多回堵到民权西路这边，所以整体来看环河快速道路往南，特别是高架段这边是比较塞的。再来呢就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车行速度 OK 正常咯，没有造成车多定点，现在的均速呢都恢复正常了。对外桥梁方面呢，除了刚刚提到的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台北大桥双向车多，现在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还是不太好走。再来台64线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就是在东行线 22.6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事故，刚刚北分局回报排除，车流开始动起来咯。国三北上 38.4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今天发生事故的比例蛮高的哦，都请大家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还有自己的安全车距都要掌控好哦。再来是新竹县竹东镇豆子埔72号这边，这个路很狭窄哎，现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伤脑筋，因为是砂石车翻覆的状况，导致双向都无法通行哦，对向车道没有办法经过来会车，提前改道行驶是最妥当的哦。这是位在新竹县竹东镇豆子埔72号这边砂石车翻覆的事故哦，现场呢就是靠近头前西桥的河畔，那个双向道路呢都无法通行。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北，在国道一号五股入口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是否已经排除了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后续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国三北上 102.4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哦，据报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故，在国三北上 102.4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目前有事故现场。南下 19.1 公里的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还在处理这个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定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强烈呼吁大家先改道行驶哦，目前整体的速率都不到20公里。

0: ever。来听着辣妹合唱团的歌声 ，Lucas 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好，今天是忙碌的礼拜五啊。
1: 嗯，这个真的没办法，大家要多多包涵，多多有耐心了。
0: 哎呀，大家多多担待一下哦。嗯、今天真的路况特别多，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喝到水都没了，你看看。
1: 哎、欸欸，真的呢 ，Lucas 好认真哦。
0: 哇，我嘴大啊，哇，刚刚嘴暖转播，
1: 而且还该吃饭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喝水的这个时刻呢，哎、嗯欸，反而肚子不太饿。这好奇怪、哦、
1: 不行，你还是要吃饭。
0: 对，为了健康着想、嗯、还是要吃晚餐哦。
1: 没错，
0: 待会交给阿关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就下个月见咯，拜拜， See you。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里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3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要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冠，在空中陪伴大家。礼拜五应该觉得更轻松，应该有觉得阿冠的那个声音，我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因为今天上班上一上，明后天就可以放假去。好，那天气还是非常之热啦，明天很快呢，8月1号了，中午前后台北市呢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哦。新北市也不遑多让，也是黄色灯号，所以都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尤其明天有计划啊出去外面走跳的朋友更是要特别注意啊。明天8月1号，西半部地区会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好，每到了礼拜五就会提醒朋友，道路状况一定是比较繁忙啦，这真的没办法避免哦，所以大家应该都很有心理准备了哈，慢慢来比较快哦。好，赶快先提醒有车祸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上有连结车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的16公里，过了东湖的中线有连结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福德隧道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哦。不过这个车阵哦，一口气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哦。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三南下差不多就从新台五路交流道开始，就车很多很多了。而且呢，有一部分路段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哦，所以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前进很重要哦，千万不要心浮气躁了。国三看起来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车速比较慢，平均维持30-40公里，连带还影响到的台65线南下要接国道3号的车流，看起来回堵到了土城一了。亚固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看起来走走停停，恐怕是因为国三本身非常辛苦的关系啦，所以走这个路线要过来要接国三甚至要接国道五号的朋友都要特别当心。为什么？因为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哇，这看起来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堵到平林交流道，看起来都是红色的路况，过了平林之后会稍微好一些，因为看起来呢双向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可以有40到60。北上呢又从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沿路到了头城交流道，车速也是非常之慢。我一直以为礼拜五应该往国道五号应该往南方向堵才对，就没有想到往北方向也这么辛苦哦，就请大家再小心一些了。国一南下是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不好走，均速30-40，南下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另外南下又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沿线车速都是40到60。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又是一段的红色路况，往北方向行驶过了竹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东湖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在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2公里左右，感觉车行速度特别的慢。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高架汐止端平均车速30-4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台64线东向的三重往江子翠呢车多拥挤，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了仁爱路上方之后的内侧车道说是发生事故了，建高往南过了仁爱路上方的内侧车道发生了车祸。刚刚国道五号来个平林行控中心来说了这个国道五号因为车很多的关系所以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甚至还紧缩秒数那北上呢则是所有的交流道入口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主线的移控也通通都已经开启。
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下桥的外侧车道哦，缩减车道施工的关系，刚好是下班车流了哦，所以呢也是比较辛苦一些，提醒朋友了哦。

请一定要发挥耐心。他那个施工时间呢、哦，好像是连续性的、哦，从昨天的开始，我昨天晚上10点开始，会持续到8月4号的下午4点钟，所以这个也是要请大家特别当心的路段。刚刚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中线这一起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国道3号本来在北上35.5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也有一起车祸 ，Holy God 仔也接到排除消息。台北市的中正二分局来回报，因为他们辖区有这个绕境活动哦。那绕境的队伍前端已经返回到汀州路一段117号的这个公庙这里了，但他那个绕境还没有接到结束的消息哦，所以请比如说像经过汀州路一段、二段呐、啊，或是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的朋友，可能都会碰到庙会绕境的队伍。小心开车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这首歌好做大树卡，这是指南星的歌声。
1: 一步一步刻在心肝，为着一个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要麻烦驾驶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我们台北街怕亏哦，晚上开车不开灯是很危险的事情哦。刚刚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方向过了仁爱路上方，内侧的车祸排除了，交控中心说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而且是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国三本身南下新台五路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也是车子非常之多，还好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行速度就有慢慢提升。南下的中和道土城交流道也持续堵车，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南下要接国道三号土城交流道的车流。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行车速度也比较缓慢。国道五号呢，就是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非常之慢哦。那还好哦，往南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提升。至于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也比刚刚好一些了哦。北上呢，就是在头城交流道附近还有一些些比较拥挤车速比较慢的路段，大概两三公里左右哦。那过了这段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往北走过了平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刚刚接到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 34.9 公里是在中和隧道的外侧，说有部小客车抛锚之后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哦。国三北上 34.9 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台64线的东向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侧也有一部抛锚车。台66线东向的 15.7 到 15.8 公里之间，过了高荣新荣出口的内侧车道是有些掉落物、哦、不晓得又是哪一位驾驶朋友东西沿路开沿路掉下来了。出发之前呢，车上装载的任何东西都请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这个真的花不了太多时间、啊哦、总比你沿路开沿路掉下来、哦、害到别人比较好。而且呢，万一啦、哦、造成了一些、哦、这个车祸事故那更麻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行车速度平均30-40，南下的竹北一直到了新竹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看起来也都还是红色的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一公里左右，车速真的是特别慢哦。又接到车祸消息了，国道三号的北上62.6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的内侧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三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的内侧三部小车事故，刚刚台64线东向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的抛锚车排除。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今天来聊一聊有关于高血压这件事哦。可能平常自己有量血压习惯的话呢，会观察一下自己的血压状况啊。哎，如果觉得血压有点偏高，但总觉得好像也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吃药嘛哦。那不少人在面对高血压，第一个反应呢，都不是积极控制它，而是抗拒吃药啊。那也很害怕说，哎，我这个长期吃高降血压的药物会不会伤身体啊？不过呢，根据这个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提醒哦，高血压是不能够轻忽的一个状况哦，长期控制不好会增加心肌梗塞、脑中风、肾脏疾病等等的风险哦。那当然也有一些些、哦、医生的建议说、哎、如果你现在血压只是一点点偏高，不想靠药物的话呢、哦、那就来听听以下的建议哦。

个哦，就是少吃一点盐巴哦。很多人血压降不了，降不下来，问题可能就吃这个藏在每天吃下去的盐分哦。外食族比较常见的像卤味啊、汤品、一些加工食品，都可能含有大量的钠。医生说呢，每天减少1公克的钠摄取，你的血压大概可以下降3毫米汞柱。建议呢，每天的盐分摄取量可以控制在5到10公克之内哦。吃的清淡一点，血压呢可能会有一点会有所改善哦。第二就是少喝酒，有喝酒习惯的人要注意哦，酒精摄取过多会让血压升高，也增加中风跟心律不整的风险呢。那平常就没有喝酒习惯的话就不要喝了啊，已经有喝酒习惯的朋友要控制频率跟分量，要避免在短时间喝太多的酒啊。第三是减重，医生说体重过重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啦哦，这也是血压控制很大的一个关键。研究发现说，每减轻1公斤的体重，血压大概可以下降1毫米汞柱。那如果说呢，可以成功减到5公斤的话呢，血压就可以下降的比较明显的改善哦。第四就是戒烟这件事了哦。不管传统的纸烟啊，或是现在流行的电子烟哦，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虽然说啦这个戒烟不见得一定会让血压的数字立刻下降，但是至少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控制高血压不可忽略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接下来就是要调整饮食了嘛哦，吃什么还是很重要哦。医生建议可以参考德蔬饮食，也就是增加蔬菜啊、水果、全谷类、坚果，还有低脂乳制品的摄取。蛋白质呢，尽量以白肉为主哦，鱼肉啊、家禽为主，减少红肉哦，少吃一些甜食，不要喝含糖饮料，也不要摄取高油脂的食物。好好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对于降血压的效果甚至可能达到有10到12毫米汞柱哦。好，最后就是规律运动了哦。每天呢至少5天哦，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可以降低血压3到11毫米汞柱。比如说去快走啦哦，骑脚踏车，其实都可以帮助降低自己的血压。不过呢要提醒，如果说你的血压真的是高于160毫米汞柱的话，就是你的高压高于160毫米汞柱的话，想要运动之前还是要先跟医生做一下讨论，是比较不建议直接去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因为你血压已经太高了。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血压状况，就建议买个血压计，每天在家早晚量一量，做一下记录，量久了你就知道，自己的血压是不是有一些偏高啊，或是还蛮正常的，正常当然很好啊。那如果说有偏高情况的话，赶快做一些处置，这也是非常之好，还是预防重于治疗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刚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的三部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又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不晓得占用哪一个车道，知道的话可以麻烦朋友来帮忙做一下补充。国三北上34.9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有部抛锚车，然后他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走走又停停的紫色路况。国三本身南下看起来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已经提升了，差不多已经有40到60了。比较拥挤的就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这一段，然后目前还是红色路况，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速也是提升。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还是红色路况，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也是行车速度很缓慢。说着说着，刚刚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太好了，只要是排除消息都非常欢迎啊。礼拜五的关系，道路状况真的是比较拥挤，请大家呢就多多发挥耐心了。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3: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这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

0: 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1: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2: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限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歉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5: 伊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4: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

0: 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即期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虽然呢，车流还是有比较疏解，但不少路段还是车多拥挤了哦，一定要再小心一些。刚刚在收听新闻的时候，国道三号南下14.6公里，南港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哦。国三现在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交流道。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持续的拥挤，而且赶快是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国三北上34.9公里，中和隧道外侧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还没有后续。国五南下还是从南港系统一路堵到平林交流道，沿路平均车速都是30-40公里而已。双向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那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所有交流道入口匝道通通都启动了主线移控。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也是一样，移控都已经开启了。看一下国道一号的车流，南下从内湖开始到圆山交流道持续还是红色路况，均速30-40。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均速稍微快一些，有40到60。看起来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还是塞车的路段，红色路况。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还是呈现红色的路况。不过那个国一高架往北啊，提顶过来到高架汐止段的车流状况已经正常了耶，好开心哦！只要是恢复正常的路况，都觉得很开心。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一的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说在中外线车道上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台66线东向15.7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的内侧有掉落物，再麻烦朋友多多留意。台北市松山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啦，没有车位了，没有车位了。松山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地址是松山路11号的地下楼。小心开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0: 妈妈的花环是南王姐妹花的歌声，陈建年作词作曲。
1: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一号南下的97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哦，中外线车道上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看起来是从湖口服务区就开始稍微车多了，竹北到新竹系统交流道沿路呈现红色的路况哦，真的是不好走了哦，安全车距一定要抓好哦，千万不要跟前车靠太近了。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到60。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比较拥挤哦，车速缓慢。归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太好了，因为今天这段路啊堵到有点辛苦，还好现在车流已经正常。国三就是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走国五往南的朋友也比较辛苦啦哦。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沿路到了平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只有30-40公里而已哦。双向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40到60。不过呢，细看这个1公里绩效哦，感觉北

上哦，这个头城过来呢，其实有好几公里长哦，车速的确还是比较缓慢哦，甚至有部分会呈现三四十公里均速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要麻烦朋友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持续到八月四号的下午四点钟，城林桥往树林方向的外侧都在进行工程哦，车道缩减，所以只要是上下班时段都容易造成一些拥塞哦，麻烦朋友可以的话呢，尽量改道最好。车流还是慢慢有比较疏解消化了，请大家稍安勿躁。

身体健康，这是张卫健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上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不过后方一口气堵了5公里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哦，麻烦稍安勿躁了。后里嘎载车祸排除了哦，所以请大家呢真的是稍安勿躁哦。目前国道5号往南方向呢，从南港系统开始到了平林交流道，有好长一段的堵车车流，而且看起来平均车速都是30-40公里而已哦，真的是相对挺缓慢的哦，麻烦朋友还是要多多发挥耐心。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之间均速还是维持30-40，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北上也是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有匝道移控管制。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这首歌曲叫做《就说你想说的》，这是告五人的歌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中和隧道外侧小客车抛锚状况排除。

高无人的歌声，国道五号北上所有交流道入口匝道的移控现在已经关闭了，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关闭了，主线移控也已经放成长绿，大家可以就小心的上高速公路啦，因为车流其实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请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国五往北方向还是从头城过来，平均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往北行驶要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顺畅。至于南下呢，就是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那个看起来车行速度真的还是比较缓慢，有一整段的红色路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待会准备八点整对时。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移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进。

经过石碇到平陵，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陵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Cibo 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1: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0: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哎。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1: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0: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阿嬷，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3: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1: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3: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1: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3: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1: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3: 好，好，好，你去办呐、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1: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3: 哦，真的是乖孙哦。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晚上的8: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甚至呢还紧缩秒数，因为实在是车流很大哦。南下南港系统沿路到了平林交流道是红色路况，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双向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可以有40-60，请注意匝道一控管制。国一南下竹北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啊，这个路段一直都不太好走啊，现在又发生事故，好不容易稍早南下过了新竹交流道的车祸排除，车流都还没疏解哦，现在在南下竹北出口又有2部小车事故哦。南下看起来就是内湖到圆山、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40-60，双向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均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蛮辛苦的。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有40-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特别的缓慢。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的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哦，施工会持续到8月4号的下午4点钟。那如果说碰到上下班时段的话呢，还是麻烦朋友尽量能够配合改道比较好，才不会造成拥塞。台66线东向的15.7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内侧的散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哦。台北市松山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是呈现满场状态了，就麻烦朋友请不要再过来。松山路11号地下楼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现在是满场状态了，请不要再过来了。明后2天放假的朋友，如果要出去玩的话，可能要提醒大家了哦。比如说有一些水域呢，它是标示不能够玩水的水域，请就不要再下水去玩了。又或者也看不到有没有什么标示哦，那这个也是尽量不去比较好。那又或者呢，遇到有一些打雷闪电呐、这个下大雨呀、还是赶快这个上岸比较好，因为有时候会比较难判断说，到底会影响到安全嘛哦。所以夏天玩水当然很消暑很开心哦，不过要特别注意玩水的安全哦。暑假真的是差不多都要提醒大家，戏水安全真的很重要哦。小心开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0: 咱的青春是黄静雅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又接到一起车祸是在北上95公里新竹路段的那次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看起来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到新竹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缓慢30-4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之间也是蛮辛苦的哦，平均车速同样30-40。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甚至呢还有紧缩秒数这样的一个措施哦，请大家呢要看号志灯小心通行。双向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60。那今天呢在台北市汀州路一段二段中正二分局的辖区哦，有进行一个绕境活动，还好哦，刚刚已经接到分局来回报说绕境活动结束了，所以呢相关的路段呢管制也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都没有进行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礼拜五关心的是桃园市交通，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队这个交通大队的陈彦廷陈巡官。巡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有两个活动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4: 没错，那我们这周末呢就主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是我们珍珠海岸音乐节。那这个珍珠海岸音乐节今年是第二年哦，今年也是在我们的竹围渔港周边来去做办理，在本周的6日哦都会有这个珍珠海岸音乐节。那我们其中要跟大家提醒到的不外乎就是比如说交通管制啊，或者是一些停车的建议，还有一些接驳的事项，我们就跟大家

0: 大家一个一个报告。
1: 嗯，
0: 那交通那个珍珠海岸音乐节，大家前往的时候最怕就是不小心被受到我们交管的影响。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在竹围渔港周边的，比如说渔港路到台六一这个路口开始，你要进去的时候，它可能都是呈现单向管制。就假如说你用骑机车进去这个天目广场前面机车停车场的朋友们，我们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有这个单向管制的部分，千万不要从这个彩虹桥那边骑进去。那你想要逆向过来，那可能是会受到我们工作人员的阻拦。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台六一渔港路开始，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竹围渔港的直销中心，再走走走走走，走到彩虹桥这边，都是有一些单向管制的部分，请大家务必要配合。
1: 嗯，
0: 那在另外一头，竹围渔港其实还蛮大的哈。如果你从台港路走这个彩虹桥进去，其实这边都还没有，就是你直到经过彩虹桥走到这里 P1 P2 停车场，其实都还是双向通行，只是你要前往这个竹围渔港的这个直销中心那边开始，就会受到单向的管制，请大家要留意到这件事情。
1: 嗯哼，
0: 那今年的这个珍珠海岸音乐节，它主要分成三个场域哦，一个是在旋转餐厅前面的国际珍珠舞台，而这边是主要的音乐节会场，那旁边有一个天目广场，会有一个3-3的篮球比赛，以及在这个竹围渔港的直销中心前面会有一个逐梦世界舞台，分别是办理这个桃园铁玫瑰的音乐赏决赛。那不论如何去前往参加的民众，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停车以及接驳的事项。那有关于停车的事项，刚才有跟大家报告说，那我们建议从台六一进去，台六一渔港路进去，沿着我们的管制人员的引导，你去找到适当的停车位来去做停车。
1: 嗯，
0: 那现场的停车空间其实是有限哦。那边有准备了2000席，大约盘点有2000席的机车可以去做停车。所以，假如说是桃园附近的一个朋友们，我们建议你可以，比如说骑机车去前往去做停放，比较容易找得到一些停车的位置。
1: 嗯，
0: 到时候就请从这个台六一渔港路进去。那如果不想要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其实他都是有准备接驳车，那我们都是善用一些大众运输工具啊，比如说你要坐公车前往那附近，或者是可以搭机场捷运 A11 站下车，那边也是会有这个每15分钟一班的这个接驳车会直达到我们竹围渔港，让您就可以不用骑车千里迢迢的这样奔波，就可以去参加到音乐节。
1: 是，
0: 这个是接驳车跟大家的一个资讯。
1: 嗯，
0: 可以在机场捷运坑口站这边下车，来去搭机场捷运啊，来去搭接驳车前往。这个是第一场活动。那接下来第二个活动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大家可能有在关注珍珠海岸音乐节的朋友们会发现说，我们刚才有讲到的这个运动相关的3-3天目广场的这个篮球赛，也会邀请到了 NBA 的冠军哦前往。那因为 NBA 的这个球员可能会吸引到非常多的球员粉丝前往，所以在8月1号前往珍珠海岸音乐节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一下，是不是要早一点出门啊，比较容易找得到停车位的一些部分。
1: 嗯，
0: 那在8月2号他会前往的是大溪老街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本周的这个天气应该是很良好，我可以预期到只要天气一好，其实大溪老街周边都是蛮多车辆会前往去原本的观光。那如果8月2号想要去看这个 NBA 球星的朋友们，我们也是建议可以在桥的西侧，可能就停月美停车场再走一段路，或者是走这个大溪桥头停车场，走这个大溪桥前往。
1: 嗯，
0: 比较不要去进入到大溪老街周边。
1: 嗯，
0: 那其实会有一点点塞车，怕影响到您观光的心情。
1: 嗯，
0: 那这是以上要跟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报告的一个部分。
1: 好哦，这个很热闹的活动哦，欢迎大家来参加，但尽量一定要注意一下交通状况。那接着哦，巡官说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其实立法院有针对哦这个酒驾、毒驾都还有做了一些哦这个法条的修正，对不对？对，
0: 没错。那我们首先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那很多朋友们可能会约一约出去用餐啊，或者是好三五好友酒一酒，可能有一些饮酒的活动可能就开始了。
1: 嗯，
0: 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酒驾绝对都是零容忍的，只要您有喝到酒，不管是自行车啊，或者是其他慢车，或者是汽车、机车，绝对都是不能去做驾驶的行为。
1: 嗯，
0: 否则基本的这个罚锾不会少，而且你的驾照最起码会吊扣。 比较严重一点的情节哦，可能会有吊销驾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

0: 像这些处分其实都对于一般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通勤习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礼拜五晚上要喝酒或者是要干嘛可以，但是只要你有摄取到酒精饮料，我们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搭车的方式或者是走回家也可以，千万不要有驾驶的行为。
1: 嗯，
0: 那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应该都在新闻上面有看到非常多最近毒驾的这个新闻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政府其实也都是非常关注，在7月28号的时候有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案目前已经三读通过，那持续会怎么样的演变或者是什么时候实施我们的静观其变。
1: 嗯，
0: 那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到目前酒驾的修法的方向，首先罚锾一定是会大幅的提高，
1: 对
0: 现行做法目前为止酒驾跟毒驾的罚锾目前还是一样，但是未来首次毒驾开汽车被抓到会罚15万，机车最高会罚到12万，就是未来的部分。
1: 嗯，
0: 那很多人都会想说可能骑个慢车自行车罚个几千块还好，毒驾绝对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未来抓到最高就是可以罚到12000元，已经可以说是非常高的罚锾。
1: 嗯，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假如说身旁有一些朋友有比较不好的习惯或者是已经有触法的一些行为，可能大义灭亲或者是适时的拉他一把，也都是我们身为朋友或者是身为周边的人可能要去做到，要把身旁的生命去扶持一把。
1: 嗯，
0: 那除了罚锾的部分，比如说拒测这个也都是会加重开罚，原本是18万元，那目前首次拒测可能未来都会直接开罚到27万。
1: 哦，
0: 那未来会直接比如说吊销驾照啊，就不是简单的吊扣了。
1: 嗯，
0: 那车子也不论是谁的都会有直接没收。
1: 嗯，
0: 所以我们看了前面那么多的罚锾的一些提升啊，驾照的这个资格的吊销，车子的没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修正。
1: 嗯，
0: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这些处分重非常重，那车子只要没入之后就是直接充公了，可能会就之后就是走拍卖或者是再来就是销毁的一些流程。
1: 嗯哼，
0: 所以为了您的爱车着想，千万就不要再有这种独驾的一个情势，这是必须要提醒大家。
1: 是，
0: 这是未来的修法方向。
1: 嗯，好，这个已经是三读通过的一些这个预定要修正修改的一些状况了，所以一定是越罚越重，而且是大幅加重，希望能够达到一些吓阻的效果啦。因为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真的是还蛮多的，经常都会在新闻当中看到，甚至造成一些事故啊等等之类都还蛮可怕的，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更加比如说除了加重罚锾之外，可能从源头去把关也是一个重点了，对不对？
0: 没错，就是请大家可能身旁有人我们也是一定要去做到这种大义灭亲的一些行为。
1: 嗯，
0: 这是我们呼吁大家要做到的事情。
1: 了解，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彦廷陈巡官跟大家做提醒，谢谢巡官。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国道1号北上95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内侧车道上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哦，因为这个路段反而北上看起来有了，还是有往后回堵。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比较慢哦。那南下呢，是从湖口服务区就开始车多了。那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目前还是红色的路况。另外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更是非常的拥挤，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甚至移控还紧缩，所以呢目前才要去走国五往南方向行驶的朋友请特别注意哦，除了堵车之外还要注意匝道移控管制。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熊本强震过后第三天，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之外，搜救行动已经全部结束，稍早宣布罹难人数35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下午也再度发文，对全球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表达谢意，这次的感谢名单中包含了台湾。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二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两名共犯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9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2: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就读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静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以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上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静豪则依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涉嫌两度前往一间24小时无人商店行窃，偷走价值230元的商品。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之后，将他逮捕。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接获店家报案，称自己无人商店内的商品先后遭同一名男子行窃，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锁定34岁蔡姓男子，并于两日内将嫌犯逮捕到案。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康定路派出所所长林景瑞说，
2: 本分局康定所日前受理辖内24小时无人商店窃盗案，经调阅监视器追查，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蔡姓男子目前无业，曾在六月中旬前往康定路这间无人商店偷过价值230元的商品，第二次又试图在同一店家行窃，但未得手。落网后也向警方供称是一时起意而行窃。警方提醒业者应加强营业场所的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并定期检视录影设备及商品陈列防护设施。民众也切勿因一时贪念而以身试法。警方将依法严办，以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尽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铁道局携手九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的铁客松竞赛，吸引超过200组跨领域人才参赛，希望透过创新应用推动智慧铁道发展。杨欣的报道。
3: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九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异常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4: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价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五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3: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3: 行经路口时

0: 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的两部小车车祸，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哦，希望车祸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就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一些，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但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哦，就车速更慢哦，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而已。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3号只剩下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但是台65线南下要接国道3号的土城交流道，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国道5号往南方向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还是持续车很多了，车速就变成就比较慢，因为车很多的关系。那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往南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会提升。好，礼拜五的路况就是这样啦，就发挥耐心就对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哦。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的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还要同时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哦，请您直接走主线的内侧到平镇二出口下匝道改道。有路况再告诉警管。接下来呢，还是跟交通相关的话题哦。当然交通安全很重要嘛，这是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到的。根据交通部最新的公布统计，今年的1到5月份新北市的交通事故30日死亡人数虽然比112年增加了9个人，不过呢，如果是单只观察2到5月份哦，死亡人数已经比去年同期以及基准年哦减少，那整体的事故死伤人数也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5000人，所以其实呢，有一些交通改善措施啊，真的有逐渐发挥成效。我们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5月道路交通安全统计，新北市30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112年基准年同期增加。不过，新北市交通局分析，今年1月死亡人数偏高，拉高整体统计，但从2月起死亡人数已经逐月下降。2到5月累计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及基准年幅达11%。为了持续降低交通事故，新北市推动交通安全改善，以工程、教育、执法3大面向同步进行。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已经完成1235处行人早开，还有行人专用实项，以及999处总长超过71.62公里的标线型人行道，持续改善路口环境，提升行人还有高龄长者通行安全。警方也持续针对不停让行人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及毒驾等重大违规加强取缔，希望从道路设计到用路观念全方位降低事故发生。交通科长李友清说，
2: 如果从整体交通事故情势观察，截至115年7月26号止，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964人，减幅约是 1.9%。未来能将持续针对高风险族群、事故热点及依肇事路口，精进各项交通安全措施。
1: 除了改善道路环境，还有交通秩序，新北市也持续检视不同用路族群需求。近年大型重型机车数量逐渐增加，停车空间不足一直是歧视反映的重要问题，因此交通局也推出新的停车措施，希望兼顾停车便利还有停车场使用效率。交通局专委陈佩琪表示，为了回应大型重机日益增加的停车需求，同时也提升公有停车场空间使用弹性，日前择定在新庄区捷运幸福立体停车场还有金山区金山立体停车场示范大型重机可以停放在一般机车格内，示范初期比照汽车费率收费。金山立体停车场大型重机停车率大约30%，共服务约11辆次。幸福立体停车场停车率则约50%，共服务。

0: 大约22辆次。从八月起，大型重机停放一般机车格将采新费率，期盼提供骑士更弹性的停车选择。
1: 交通局在综合停车秩序、停车使用情形以及民众的反应之后，那决定从8月1号开始来调整收费方式，改采每小时10元计费，并且以当日停车费不超过该停车场汽车当日最高收费上限为原则，那来兼顾使用者的负担和停车周转率。
0: 交通安全除了仰赖完善的道路设计，还有停车规划，用路人的驾驶习惯更是关键。其中驾驶人为了抢快左转时提前跨越双黄线，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重大事故，也是交通事故鉴定当中相当常见的案例。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近3年因为占用对向车道抢快左转，也就是切西瓜所衍生的交通事故，每一年平均就有146件申请事故鉴定。日前更有驾驶因为提前左转，占用来车道和对向直行车碰撞，造成1人死亡，最终遭法院依过失致死判刑。呼吁左转车辆应该依法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违规除了最高可以处1800元罚锾，若是造成伤亡，更会面临民事以及刑事责任。
2: 如果你的车辆要左转的时候，你要在距离路口30公尺以上的时候就开始打方向灯，然后也要提前驶入内侧或左转专用道，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向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千万不要用切西瓜或是跨越双黄线的方式来做左转哦，这样是违反规定。
0: 交通安全没有捷径，也不是单靠执法就能够完成，从改善道路设计、优化停车环境到持续加强交通教育，还有取缔违规，每一项措施都是希望降低事故风险。新北市府表示，未来也会持续盘点事故热点，滚动检讨交通政策，并透过跨局处合作，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4: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5: Foxy，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我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几个路段的平均车速通通都提升有40到60公里。最辛苦的大概就是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朋友了，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之间持续是红色的路况，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所以请这个小心通行，因为车实在是太多的关系哦。那车速过了平林交流道就会提升了，所以稍安勿躁。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9.5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啊，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小心一些哦。国一高架南下19.5公里过了堤顶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1990年，苏慧伦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做《追得过一切》，这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好，这个女神从此降临了，到现在都还是保养的超级好的，一点都不老啊。欸，真的超级冻龄耶，苏慧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19.5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哦，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最辛苦的当然还是国道五号了哦。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到平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维持30-40公里。1990年哦，这个林忆莲也发行了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哦，这个在台湾哦发行第一张专辑，就让大家认识了哦这位来自香港的歌手。欸，其实刚开始林忆莲看的时候哦，就也不是，她不是典型的美女，可是呢越看越有味道。我们来听林忆莲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是林忆莲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国道三号刚刚一度在南下莺歌系统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排除。南下还是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19.5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同样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还是一样均速不到40公里。继续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声哦。虽然说了哦，那么孟庭苇在1990年5月跟11月分别发行了一张专辑，但我相信大家对于孟庭苇的印象应该还是从这首歌开始的，1991年9月份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至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有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 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大家。哦，看起来哦，这个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哦，还是蛮辛苦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之间持续哦，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通通都是红色的路况哦。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甚至还紧缩秒数哦。还好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车行状况就会哦，这个慢慢比较顺畅了。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差不多都维持了40-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前开始到基隆端外侧车道，我说施工封闭，哎，这是国一吗？好，是基隆交流道吗？还是大叶隧道呢？好，等一下哦，这个再跟大家稍微。对，应该是基隆交流道，哎，没错没错，哦，我想错了。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少有路况，哦，我想不对，应该是对，哦，北上的国道一号1.5到0公里，基隆交流道前开始到基隆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那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哦，从台64线以及从健康路，哦，要上，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的入口类似两个车道还是会有工程进行哦，麻烦驾驶朋友就要利用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三号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会施工，也是台64线哦，东向的0到10公里，八里2到5股1交流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我说要封闭进行工程，那就可能要麻烦朋友配合改道了。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还是堵车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 1.5 到0公里靠近基隆交流道到基隆段外侧车道目前已经施工封闭了。明后两天有没有计划到哪里去走走呢？跟大家推荐一些活动哦。首先呢是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要展开了哦，8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那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哦联名日本的超人气的一些角色哦，集合像是拉拉熊、角落小伙伴、金沙嗓、还有烤焦的面包、文仔鱼队等等哦五大人气角色，打造16座非常疗愈的主题沙雕。阿官每次看沙雕作品都觉得好厉害哦，这些沙雕这个艺术家哦真的是太强了，哎，怎么可以就是这么的逼真啊哦。那这是第九届了哦，2026的巴黎城市沙雕展哦，今年呢是以夏日庆典当作主题，那最大亮点哦在入口的主雕哦，把这个拉拉熊、角落小伙伴、金沙伞、烤焦面包、文仔鱼队等等人气角色一次就可以集合了。那再搭配哦，大家也知道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整个淡水跟巴黎这边的河岸景观其实就围绕着淡江大桥，那成为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萌的一个打卡景点。那当然也推荐大家比如说顺游一下巴黎的渡船头老街，因为好多好吃的东西，另外也可以去十三行博物馆看看一些考古遗迹，还有像婚纱广场啊、河岸自行车道等等，骑脚踏

确实也是蛮不错的哦，一次把这个巴黎的热门景点都给他玩个遍哦，都给他玩透透。那8月1号到9月28号在巴黎的左岸公园哦，就是免费参观的。交通方式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哦，你搭捷运到不管是竹围站、官渡站、淡水站都有公车可以转乘，另外也可以搭乘淡水渡轮前往巴黎，非常方便。接下来呢，在八月份的每一个周末哦，新竹很好玩哦。新竹渔港有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活动要接力登场了。这是由新竹市政府举办的2026新竹港港好三大品牌活动哦。那刚刚有提到夏日干杯节嘛，还有新竹渔港生活节，另外就是新竹市的国际风筝节，都在八月份的周末哦。每一个周末都给大家很精彩的活动哦。活动就整合了新竹渔港跟海山渔港双港的特色，结合了像音乐、美食、市集体验跟风筝艺术等等，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哦。整个八月份哦，因为暑假嘛，要给大家一起去玩的一些要去玩的地方，然后看看海，非常的漂亮哦。第一个这个明天要开始的就是8月1号、8月2号的夏日干杯节计划，地点是在新竹渔港哦。那但也要特别提醒啦对，这边有很多好喝的精酿啤酒，有一些风味餐车，有音乐表演哦。但要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18岁也不要喝哦。那接下来呢，8月8号到8月23号呢，就有这个新竹渔港生活节，会分别在新竹渔港、海山渔港来进行哦，连续三个周末有三大主题音乐季。首先登场的是8月8号到8月9号的雀港这个音乐季哦，邀请到金曲歌王王洪恩还有新生代的实力女生陈心月来接力演唱哦。这是一个父亲节的周末哦，请大家带着爸爸一起来听歌哦。那8月15号到8月16号这一周呢是第二周嘛有浪潮摇滚 party， 那邀请到像马祖卡Ice Ball 冰球乐团接力来登场哦，摇滚啊、雷给啊。复兴和这个复古的流行音乐。那8月22、23号这一周呢，会移到海山渔港来举办山海原音季就邀请到原住民朋友他们都好会唱歌，罗美玲以及呢秀兰玛雅来现场。好，至于最后呢，8月29、30号这一周呢，在新竹渔港有新竹市国际风筝节的活动，这算是压轴哦，暑假前的最后一档活动了，就在南寮渔港来盛大举行，邀请到国内外的风筝团队这个齐聚在新竹，带来各式大型的还有特色的风筝来表演哦。那想必这个这么漂亮的风筝，然后呢在南寮天空这样子这个飞翔应该会是非常非常美丽的画面。好，所以八月份呢，每个周末六日这个通通都有在新竹渔港还有这个海山渔港都有精彩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渔港走走哦。那当然到渔港也会有一些海鲜可以吃嘛这也是蛮好的。

好，刚刚国道一号北上1.5到0公里的施工哦，的确是在大叶隧道。哎，我刚是不是真的头昏啊？第一时间觉得是在大叶隧道，后来想想好像我又记错了哦。好啦，没关系，好，反正再更正一下，是大叶隧道，然后外侧车道施工。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最重要的小事是五月天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平均车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多多发挥耐心。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2: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2.09%。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1.4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3: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2: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13.72%，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10%。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4: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

0: 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1: 咱大目前的使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心，三年的影响足大。
0: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1: 这个三季个两季哈，为六月份的20.85元哈，起价今啊七月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哈，啊，这个趋势哈，外看还会继续个起价安尼哈。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3: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4: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琳。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跨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尽管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尽管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可能要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小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台68线的西向竹科出口是经国桥这个匝道前也发生车

车祸了。台北市有朋友提醒说，忠孝东路跟基隆路交叉路口啊，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样真的不行嘞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路口净空很重要啊哦。台北市忠孝东路跟基隆路口，那这个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

0: 也帮我们收起了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3: 今天有一位这个搭计程车的乘客朋友到电台来把他的背包给领回去了。要谢谢的是郑创文郑驾驶，这个背包里面东西还蛮多，有些文件啊、行动电源等等，东西能找回来很开心。再一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那也提醒经常有搭计程车需求的朋友，下车之前回头要再检查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了。

0: 超超级经典的歌曲，邰正宵的歌声，999朵玫瑰。国道一号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路肩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影响到车流了哦，所以驾驶朋友请小心。还有北上大业隧道外侧车道持续有工程进行。台北市忠孝东路跟基隆路交叉路口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要麻烦大家脚下留情哦。明明看到前面路口过不去了，请不要再往前开了。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9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韩文歌曲是少女时代的歌声《浪漫之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路肩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了哦，所以请小心。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之间，甚至到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其实车速都还是比较缓慢哦，都还没有恢复正常。那有部分路段看起来车速会低于40公里哦，真的是比较慢一点点，所以请再发挥一下耐心了。台68线的西向竹科出口金国桥这个匝道前说是发生车祸了，所以也要特别当心了。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也就是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的匝道，还没有分南北向之前哦，那次两个车道会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利用中正路的匝道来进入国道3号行驶，

刚刚国道一号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路间的两部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后方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沿路到了平林，甚至往南到了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特别慢的应该是石碇到平林这一段哦，请驾驶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行车间距。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移控甚至还缩紧缩哦，就是秒数会更短的意思了。要上高速公路也是稍微需要排一下队了哦，所以请大家小心注意。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进行。稍早提到台68线西向竹科出口匝道前的车祸哈，还没有接到后续，希望事故可以快的排除。好，阿关要回家去，好好的放假去了，其实上班就是这样子，就想着赶快要放假，但放假放一放又想赶快来上班，这个实在也是人都很矛盾，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那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那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或者是暑假过一半了呢。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六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又创纪录，最近台股一直在创纪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是本周的 Number One。

0: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咯，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就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南下内湖路段哦，全线车

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他是持续的行进当中，还是说他是停在旁边的。那他的浓烟是指他冒的是他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他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6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le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了。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就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喽。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哦、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啊、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得比较严重，上周第三，本周第

8 Be Heard。 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他只有最高第二名，没拿到冠军啊。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在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权值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美国联邦众议院

0: 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钰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钰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1: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0: 金应钰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3: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适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柔晨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2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

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两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

0: 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 加盟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1: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4: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3: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好，要请听众朋友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收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咯。来，这首歌是阿林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

就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第一。你我可以OK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适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是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喽。11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30岁的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三义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经过的话注意咯。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谷二前的外线车道就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薪资劳工退休金吗？
1: 对呀、啊，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2: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2: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2: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3: 劳工年满60岁，薪资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0: 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钢琴老师方大同才23。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哦，国三北

Ella 曾加画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扫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欸，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开成这么快，翻车哎、欸，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好几。

刚听到是郭中佑的歌哦，近三十。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0: 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引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小秉志，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就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1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2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2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

第九首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一号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喽。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往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哦。还有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听到的是曾伟中《男人伤》，12:08分第三个小时，伤感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啦。继续要给你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呢叫《又见大雨》。

12:18，我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哦。这是 Lilian 的歌，被子。

Elliot James Reeve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a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那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如果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行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行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行广的动态吧，里面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轩。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不好？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的歌，叫做《晚点说》。

他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

0: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
1: 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婷，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计程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神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待会是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国道一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拆掉礼物包装，让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一起加油啦，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也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只能够让自己不受到酷暑的迫害，该保护的要保护一下，该防晒该喝水的都给它做起来。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2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10点多的时候呢，国道1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那目前也没有

得到后续的消息哈，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uo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景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1号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

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哦，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哦。哇，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 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两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齁，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现在是采取搬搬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说完，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1号北上196公里处，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哦。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至少5天有了哦，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我才回到北部来。

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啊，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离乡背景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这种思乡情结，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是一种状况是一种那种病症临床上的症兆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思家病想家这件事情呢，它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跟你抢东西玩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好寂寞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 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应该说建议大家啦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当然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从这边去着

手，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

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啊，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哦，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哦，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成，就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家，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哦，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家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呢。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1:45，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哦，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

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 Never Too Late。 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即卖时间是半暝啊两点，乾杯乾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转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富凯，家你做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多爱一摆，无预
1: 感。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金管路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

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10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0-123，中国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尽广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大家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

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哦，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八月五号、六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哦，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尬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啦，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那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两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温突破了38度 C 哈，或者是高达36度 C， 而且持续三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哎。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灯号，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西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哦，不然你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哦，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哦，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0: 睁开那双明亮的眼神，虽然渺小但不断的提升，抛下过去开拓新的历程，不惧怕生命的短暂和艰深，哪怕曾经迷茫的人生，只怕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
1: 不管命中注定是好是坏，

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啊，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砸到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施工，是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10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请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子咱也会出头天，这条歌阿布拉希来自辛巴达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你是一个社会目前有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有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0: 欢迎收听今声今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0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3。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向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

更新哦，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近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哈。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民生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4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啊，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哦，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他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哦，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哦，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哦，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哦，来以示警惩啦，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无为不为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最闲这样子，哦，那这一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它有拍出来它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哦，它把那些毒品呢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哦，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啊，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哦，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啊，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吗？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啦，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哦，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因为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

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哦，其实这一名

哦，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哦，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五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八月好了，给你三个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哎，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伊托米之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哦，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哎，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伊托米兹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哈，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把它装成丧尸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哦。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毒驾的状况哦，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啊，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哦，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哈、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啊，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哦，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芝呢，就有240公斤了哈、哦。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所以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哦，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开始成瘾啊，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精神警示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处理，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哈，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哦，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哈，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51，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

泰安服务区路段啊，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好，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2:57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哦。目前国一的155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

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台系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啦，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

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夜灯会一定会泡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 0800-000-123 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14，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一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哦，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哦，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你硬撑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晃神塞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撑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哦，也这样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了哦，毕竟现在正值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但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哦，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有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哦，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27，继续带您关心国道3号。

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要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金鹰谈心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着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进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啦。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啊，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啊。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

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中，《瓦嘎吉的尼基》。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儿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那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溜溜呢？一起期待一下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金冠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哦。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0: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齁，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情的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长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再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基隆高架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哈，我们先跳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六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也是会有内侧的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六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八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

地方同样是有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在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继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藏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4: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3: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4: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3: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5: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查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又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

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

啊，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20世纪中末叶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有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鉴识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區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见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见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我们的科技啊还有技术去提升这个作业的内容。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核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

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那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用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三重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啊八月一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八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啦。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交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 16.8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咯。来看到今天八月一号的天气，八月一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其实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闷》。

王妃的闷呐、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哈，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并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哈，我们这个哈，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喽，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要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45%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27%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讲完了。
1: 啊？
2: 还饿吗？
1: 哦，很饿哎。
2: 那你想吃什么？我马上弄给你吃。
1: 我要松露，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2: 听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煮是什么东西呀、啊？
3: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环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六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树蛙的工程半半施工。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

在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45%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80%到90%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 hashtag， 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哦。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丸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啊，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往起床六六去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六点钟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六点钟后。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游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六点钟。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 154.9 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嘞？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八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三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购票、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在这个到八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联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
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是。

试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跟米粉哈。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吃米粉发烧》。

这是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声《假逼混花秀》。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

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这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延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改道，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哦，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改道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边伯神的游乐园在六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呢，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民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哈！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最快乐，
0: 太帅了！

0: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1: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脑袋发昏呀，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1 柯潇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0: 来自柯肖的歌声《给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30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金广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时政。大家有听到了齁，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齁。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吼，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后，我们如果要出去玩或者是去哪里办公，真的都是要带着好心情跟好的精神。如果累的话，可以路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好我们再上路。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 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Seven to Eight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吼。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哦。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损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哈。在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是哦什么哦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产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个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犹豫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啊，来跟你说啊，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然后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七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人，34,5,1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3,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哈，财损金额达到了8亿哦，这么多，8,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损金额也是达到了8,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2,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哎，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哎，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欸，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欸。”小片一听才发觉，欸，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的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你们好，我是 Hutc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透视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麻烦再拿着你的。
1: 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 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3: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4: 卖个骗，卖个骗啊！

0: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间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勒。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哦，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乙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环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个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37，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哈，也有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了，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啦。
1: I'm lik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玲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G500 A380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坐的 DHC6400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玲。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齁，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兰妮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哦。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哈，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在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哈，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的。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53.6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肩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66线啊，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10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3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3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时间6:52，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Beautiful Day》。

Azarkis 的歌声 Beautiful Day。 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路望导航，暂停呢。
1: 时间清点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去唱唱歌，就是去嘶吼一下，说不定就是情绪就会被好好的发泄出来了。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不要有什么太多的不快乐的事情。虽然说生活上难免都一定会有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但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移空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8月1号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

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南下在12.3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咯，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肩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1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抛锚的车辆，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喽。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十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

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咯。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唔那伤害家己嘅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 61.4 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2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钟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北盆地南部的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忠孝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3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2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出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e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00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

早上8点，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